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这样我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帮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来就都是我的，拿出来就都是我的，拿出来就都是我的，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 来，大妈，我免费送你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1: 阿姨，大爷，
0: 您信
2: 我的，
0: 我的
2: 没
0: 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几天全市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会逐渐升高，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今天天气晴好，非常适合洗车晾晒出游，但是中午紫外线强度比较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7: 开车来行，前方就是最美的风景，镇江交通广播。
8: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把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慢进，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
6: 快乐加速度，
7: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7: 聆听的快感。

0: 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9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7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最近，食力部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各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各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的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二十九号国务院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仅限在粤港澳大湾袭击中遇害，伊朗于四月举办过一场纪念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但最初宣布的国葬因为战事未能举行。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0: 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
3: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钢筋铁骨，却是我们。
6: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是旋转之后，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变大等等。

0: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
1: 他是否短暂爱过你？

0: 呀，一定要注意防晒补以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轮差，俗称死亡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当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同的丰富体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也要注意以下事项。

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系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

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局势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9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7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56777客服代表，5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枢纽4公里左右，以及不到无锡东3公里的位置，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队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14-5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14-5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是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数字时代，算法算力的重要形势已凸显。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 AI 大模型、10多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 AI 演示、AI 智能体应用是本届展会上的关注热点。博览会上还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多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模型数据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与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罗斯已将2025年12月袭击瓦尔代总统府邸的无人机残骸移交给美国鉴定。报道还称，在分析相关数据之后，专家认为基辅方面的攻击目标正是普京官邸所在的建筑群。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代表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

0: 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和我们一起飞越城市。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
4: 才会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3: 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8: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7: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8: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7: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9: 双休日上午10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
7: 不同的城市，
9: 不同的风景，
7: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
10: 欢迎各位在周末早间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飞跃城市呢，也是全国60家广播协作体联合打造的一档大型直播旅游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通过两地的主持人的介绍啊，来了解一下这个美景啊、美食啊，哎，来达到这么一个互相交流的目的。那也希望大家的耳朵呢，可以跟着我们去旅行。那近期如果您有出行计划的话，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哎，也不妨规划一下，是不是到这座城市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今天这个地方都不需要我多做介绍，大家一定就会想要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网络上的帖子啊，他就会说，有什么城市是你一直想二刷、三刷的吗？其中呢，就有这个省份当中的旗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旅游景点，都是大家非常向往的。那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哪一个地方呢？哎，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听听我们海南新闻广播的信号，他们的主持人马可是否在线上等待呢？
11: Hello，
10: 马可你好。
11: 哎，你好，樊鹏，我是马可。那在这里呢，向我们镇江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问好。
10: 好哇，我也代表咱们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啊，问候咱们海南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有机会啊，到我们江南大爱之城镇江来做客，感受江南风情。
11: 嗯，那我其实是没有去过这个镇江的，我今天就想听我们的这个范鹏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镇江。那现在这个季节去到我们这个镇江的话，哪些地方是你推荐的一定要去的？
10: 嗯，那镇江这两年的这个文旅啊，也是动作不断啊，这活动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在我的从业生涯过程当中，就是主持飞跃城市也很长时间了，没有说哪一段时间我们的活动力度有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这两年以来来的丰富多彩。可能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大力的发展这个旅游经济，是吧？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一些网络效应的带动啊，会让你会更加好奇，就是哪怕大家来过镇江了，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些我不知道的地方。因为以前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是吧？
11: 是的，
10: 就传播没有那么发达，是吧？
11: 是的，
10: 就传播的就没有那么的
11: 广，
10: 这个对对对。然后一些犄角旮旯的小店可能都被翻出来，然后突然就翻红，突然就大排长龙。哎，我也觉得，所以如果说你以前来过咱们镇江，来过江苏，你现在不妨再来一来，肯定跟当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起码我们有了苏超 啊，这
11: 中超对
10: 这个事儿是逃不过的啊。每次连线，包括我们现在在咱们这个江苏省的一些兄弟台，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也会互相的啊，电台之间连线啊，我们彼此为彼此，然后呢，大家互相交流一下这个文旅政策，有一下这个文旅政策，那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交融。那因为要面涌入嘛，你像我们本周是主场对战常州队啊，那这个就非常有看点了啊，也是本轮苏超很重要的一道结局会如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镇江呢作为十三妹自嘲还是挺足的，因为我们实现了连输大满贯，就是每一支球队我们都输了一遍。但是你不能说我们镇江技术不好，其实我们也有进球，尤其是这一赛季以来经过一些调整的话，我们也是在不管是球员方面还是战术技巧方面我们都下了一定的功夫，然后包括呢去跟省外的一些这个球队去踢友谊赛啊，也是拿到过不错的成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欠缺了一点运气，可能这个运气就是希望把它加持在我们文旅方面，然后补回来哈，让我们坐稳十三妹。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获得一场胜利，不过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让大家对镇江这座城市的了解，其实输球真的也没什么，对吧？
11: 对，不重要，
10: 不会掉一块肉啊，也不会少一点什么啊，也不会多发一点什么但是呢我们确确实实会有很多的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呢当然我觉得对于海南的朋友来说，我说你今天立刻现在马上就买一张机票到我们江苏来啊，落地南京渡口桥好像也不太现实，对吧？
11: 是。
10: 那我们呢
11: 范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我想了解一下今天咱们这个镇江的城市的气温是多少度啊？
10: 我们镇江这两天的温
11: 度啊？
10: 我们镇江这两天的温度，周末温度都很不错，最高温度了。
11: 哇、哦，真的好舒服
10: 啊！是不是海南最近在高温？
11: 是的，就是今天真的还有点热，就是应该此时此刻啊，可能也有30度上下了，33度左右，还是很热，而且问题就是太阳很大。很毒，
10: 这个我觉得大家也能够理解，不能一年四季都那么舒适，对不对？
11: 是，
10: 这样让我们这种冬天冷夏天热的城市心里会很不平衡的你们冬天已经那么暖和了，夏天热一点也是正常的
11: 对，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城市在每个季节会有不同的感受嘛。
10: 对，其实这个季节来镇江还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季节，那你再往夏天走到7、8月份三伏天那个时候，
11: 对，
10: 那就很不舒适了。而且到下个月呢我们可能会进入梅雨季节啊，这个海南肯定是没有的，它的这个气候跟咱们江苏不一样啊。这个梅雨季节，那如果你实在是想来感受一下，哎呀，老说南方死梅天，还有像广东回南天到底是什么感觉，来，我很欢迎你们来体验那种每天啊被牛啊舔过脸的感觉，你明白吗？舔过脸的感觉，你明白吗？
11: 明白。
10: 有一头老牛一直在舔。
11: 月份有的时候，如果天气长时间阴的话，它也是一个梅雨季节的感受。然后回南天，对，回南天也是会有的。
10: 对，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想体验这种感觉，你就避开六月下旬这个时间段。反正你进入三伏天了，就一个字热。也不怕啊，也不怕，就是你早点出来，然后晚上呢，等中午大太阳头避过了，你再出窝活动，其实也还行还可以啊，加上我们时不时下点雨啊，还能带来点清凉。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到这个镇江来旅游的话，有什么样好的推荐呢？其实该说不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金山、焦山、北固山这个三山风景区啊，这是镇江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市区旅游线路，就是白天你去玩金山、焦山、北固山，那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转到这个到西京渡去旅游啊。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特别推荐的，因为马上面临着就是孩子们放假了嘛，
11: 对，
10: 哎，放假了之后现在就是有一股旅游潮，就一到放假家长们就要开始琢磨，哎呀，带孩子到哪里去玩呢？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行为，
11: 我知道，因为他开学了之后，就老师就会让小朋友站在讲台上，对，站在讲台上说暑假去了哪里玩，
10: 那
11: 压力很大。
10: 给大家推荐一条经典的研学线路，好不好？小朋友们，我学线路好不好？小朋友们，我就比如说第一天上午啊，你可以去北固山，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像最近镇江出圈啊，就是因为那个辛弃疾的一个 巨幅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像海报一样的在球迷当中给它撑开，叫何处望神州。啊，河州望神州的下半句就是满眼风光北固楼，这也是辛弃疾在咱们镇江留下的一个著名的诗句。那这个词就特别的，你知道，引起人们的这种共鸣啊，有一种非常悲凉的感觉。再配上镇江又输了，就是这个北固山啊。那么地势呢，可以说是很险要，但是来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公园好像挺小的，小归小啊，这个它的这个山啊，包括它的这个北固楼，其实还是，地形地貌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呢，这个三国发生的故事，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文人墨客啊，来到此地去凭栏远眺天下第一江山的这种雄伟。就你来了北固山，你不管怎样，你都给我到北固楼给我爬上去，啊，就是得给我爬上去，啊，就是得给我爬。很多人来了之后就是哎呀累，哎呀不去了，别去，这个我觉得
11: 要感受一下。
10: 对，在那个北固楼上面，你就完全能够感受到那种大江东去啊，浪涛拍岸的感觉。然后再配上这个北固楼四个屋檐上被风吹过的风铃声响，那人多的时候我也没有去过，我不会挑人多的时候去。我去的时候都是挑一个工作日啊，或者是人比较少的时候，因为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对不对？这是
11: 对
10: 人比较少，就是你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呢，哎，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对吧？这些你毕生学过的诗词你就冒出来了。你坐在家里，你也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可能这就叫触景生情，怀古伤今。其实呢，这个北固山为什么会有这种英雄气韵哈、啊？其实这种英雄气韵哈、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慷慨激昂，是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北固山去感受一下天下第一江山的魅力。那北固山一个上午绰绰有余，你甚至不用早起啊。相信我，除了北固山附近的这个车比较难停以外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就比较好了，因为、
11: 比较方便。
10: 对，北固山的对面呢，就是我们镇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三甲医院。三甲医院你知道一年四季都很忙，
11: 对、
10: 所以人就多。
11: 我刚才听您介绍说，这个咱们这个北固山其实是算是在市区附近，所以也不是很远，对吧？
10: 市中心，我可以把它规划到市中心范围。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哈、我们镇江这个城市就是非常小的，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1: 。对。
10: 然后你看，我第一天上午就给你安排北固山，下午就给你安排金山。你看，一天能爬两座山。
11: 那我想问一下，就咱们从这个山底爬到山顶的话，大概用多长时间呀、
10: 你腿脚快十来分钟，
11: 哦，那这山确实不高。
10: 对呀、我们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
11: 明白。
10: 对我们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金山、焦山、北固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是焦山了。就你在焦山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哦，这是一座山。
11: 哦，
10: 就你在那个两个公园里边啊，你是感受不到的。
11: 我刚还想问你，我说有没有缆车，后来你说十多分钟，那我想缆车其实也没有必要。
10: 焦山原来有缆车，但是它那个高度可能实在是不配，完了呢，这个缆车慢慢就荒废掉了。到现在就叫缆车的这个就是遗址，但是已经没有在使用了。你爬一爬很快，就是那种三四岁的小朋友，你拉着他往上走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1: 对，就是你这个爬山的这个时长可能还不够，有些人他一天要固定运动的那个时间的量，
10: 你说的
11: 那还是可以的。难怪我说你一天安排。一天安排
10: 两
11: 座山，
10: 是不是？
11: 那是完全可以的。
10: 放心，拿捏，放心，绝对拿捏。然后下午呢，就到这个金山去。金山呢，其实大家可能了解它啊，是因为一个传说故事叫《新白娘子传奇》。
11: 金山寺吗？
10: 对，金山寺，哎，就是这里。你看看，提到就知道了吧？但是我不提，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白娘子水漫金山，你说法海。放了许仙，就是这一幕，就是这个金山啊，法海呢就是金山寺的住持。虽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谁能相信有蛇妖这种玩意儿，对吧？
11: 对
10: 啊，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相信啊，就是大人，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们都学过很多知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但是当时呢，就是痛恨法海，怎么那么坏啊？ 怎么就这么个糟老头子？但是怎么就这么个糟老头子？但是庙的住持，哎，庙是施舍的地方，对不对？是心怀慈悲的地方。他能够做到金山寺的住持，他怎么能那么坏呢？对不对？他如果是个邪恶之人，也不会让他做住持啊。所以其实这是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些夸张的方式和方法。但现实生活当中，法海当然是一个对百姓非常好的人啊，非常善良的人，甚至就是施粥啊这些行为都是从法海这个一代开始的。
11: 哦，
10: 爱救济这个天下苍生，其实他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住持，只是说这个神话故事丑化了他，导致于大家讨厌他，讨厌了那么多年啊。在这里我有机会也都给咱们法海老前辈平平反不要太芥蒂他啊，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他只是觉得白娘子是个妖啊，他为了保护许仙嘛，人妖不能相恋嘛，是吧？只是出于这样一个
11: 秩序和规则的维护。
1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古代啊，这个金山呢其实是屹立在长江当中的一个岛屿，所以呢我们金山有一个别称叫做江心一朵美芙蓉。哎，唐代呢张祜描述它叫做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还有这个沈括写下了梦溪笔谈的北宋文学楼台两岸水相连，江北江南尽礼天。但是呢大江东流，大江东流，这水啊是有冲击力的，它不断的冲击之下呢，到了光绪末年的时候，这个金山呢就和岸边连在一起了。哎，我们就直接就进金山的大门就可以了。那么到了金山里面之后呢，这个慈寿塔呀，还有金山的大雄宝殿啊，那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你就说我进了这个大雄宝殿的门，我肯定就要随着这个寺庙它的这个建筑的动线往上走，对吧？等你走走走走到哎这边看一看啊，这个是这个殿那个殿，你走一圈走到慈寿塔的时候，这个山就爬完了。所以你站在山脚下，你会跟我说山在哪里？不是爬山吗？不是金山吗？对不对？哎，这就是山，它呢被寺庙重重包围，所以呢也有金山四果山的这么一个说法。哎，你是看不见山的。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跟马可说这个三座山里面只有焦山最有爬山的氛围，因为它是真的给你写了一个上山入口这几个字，你是可以去沿着那个台阶往上爬的。剩下来的这两个地方呢，就是你一边走一边来的这两个地方呢，就是你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说哦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门洞，你进去看一看，哦 就到山上了。
11: 对，就是听你的意思，我只要在金山寺逛一圈，其实这个金山我也就算是爬完了。
10: 哦，还有后面，对，金山是爬完了，但是金山呢是一个很大的面积，它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比如说有御码头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什么长廊啊，印象有点淡漠了啊。所谓这个御码头，御嘛，御用嘛，是吧？就是哎，皇帝来的时候
11: 专门使用的，
10: 对对对，他这个上下船用的这个地方御码头，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皇帝们都很爱下江南，江南多美啊，对吧？江南的女子也美啊，所以他们没事呢就常来常来呢就常在这个镇江这一带这个登岸啊，然后呢在江南这一带玩一玩。那就包括我们镇江非常有名的这个三怪锅盖面啊，其中之一的锅盖面，其实来源啊，也就是你往下挖挖，应该是源于乾隆。皇帝来了不吃饭吗？那么皇帝也得吃饭呀。然后很多时候他也得吃饭呀。然后很多时候他是吧，带着大部队来，那就没意思了啊，不好玩了，他们都不知道是那皇帝呢，就随便在张嫂子那儿吃了碗面。然后呢这反正皇帝出行虽然威服，但是他又不可能衣衫褴褛，是吧？他还是一看就是个达官贵人的样子。然后呢这个老板娘一看又有点紧张，手一抖啊，手一抖，这个锅盖都找不着了啊，这找了个小的赶紧往锅里一扔，但这个面呢下出来，哎呀贼好吃啊，又爽滑又劲道又香啊。这个皇帝乾隆一看说哦，这个方法好啊，这什么面啊。哎，最后这个锅盖面就一代一代延伸到今天，也成了我们镇江人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道饮食啊。而且这种特色呢其实不只说啊，就是相当于特产一样，有的特产呢其实本地人不太爱吃，但是它就是产这个啊，一般是外地人当伴手礼来买，留下一个就是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但是不镇江人超爱锅盖面啊，有的时候没饭吃了就、
11: 这个、听 这个一听就是本地人会吃的，
10: 对
11: 对，
10: 然后就是
11: 很家常的，
10: 很家常，很家常，
11: 对，很家常的。
10: 就今天中午没饭吃了，就是路边找个，就今天中午没饭吃了，就是路边找个面馆吃一吃。那当然有老牌面馆，当然比较宝藏的都被大家发掘完了，大排长龙，尤其是到节假日，我有理由相信今天那两家会特别特别的忙啊，这个周末两天肯定都特别特别的忙。那我们呢，就是没有那么这个追求了，就把这些留给游客就好了。我们呢就吃一吃普通的啊，这个街巷里的、家里楼下的，其实呢口味也不差。所以大家来如果不想排长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锅盖面馆，可以问问当地的一些司机师傅呀，问问当地的市民啊，或者到网络上去找一找啊。其实呢真的是很多，实在不行我就告诉你，你就走，你就走，你看哪家店里面有人，你就进去。那
11: 味道一定差不了，
10: 对，味道都差不了啊。
11: 对，这个就和我老家的牛肉面一样，就是兰州的牛肉面，就是你满大街都是，你随便找一家进去，这味道其实都大差不差。
1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可能每家的这个酱油啊，它的这个底，因为我们是酱油面啊，酱油面的汤底，它的酱油可能会有些许的区别。有的家里面呢，它这个酱油呢买的可能就是厂里面原汁出来的这个酱油，它呢可能是剩在一些调味方面的。这个水平功夫就下出来呢比较家常功夫，就下出来呢比较家常一点啊。有的人他就爱吃家常的，那有的面条店呢他会把这个酱油呢再加一些大料进行二次加工熬制，那这个就浓油赤酱一点啊，
11: 对，
10: 口味就
11: 是有所谓的秘方，
10: 哎，对，所以就
11: 有所谓的祖传秘方，
10: 就分出了两种类型的锅盖，每种的叫口味清淡的，一种叫口味重的啊，看你喜欢吃哪一种的啊，就你喜欢吃口味重的，你可能就要去那些二次加工酱油的面条店里，但可能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秘诀在里面，但凡是做的比较好的啊。那说完了这个金山北固山第二，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你就可以到西京渡去逛一逛。哎，金陵京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镇江西京渡呢是在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离金山是很近的。就金山呢在这个北边啊一点，然后这个西京渡可能是在马路对面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个历史遗迹。西京渡古街呢是镇江文物古迹当中保存数量最多、保存最集中且最完好的地区，是咱们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文脉所在。这个街呢不算特别长，大概1000米左右啊，基本上呢是在左右啊，基本上呢是在六朝时期始创的。马可应该能猜得出来，渡渡渡什么叫渡？
11: 渡
10: 就是对渡口，它原来呢就是一个坐船的地方，商人啊、行人啊，对吧？古代的游客啊，他都得从这儿坐船。但是渐渐的呢，它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包括长江，刚才我说了大江东去，随着这个地势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承担这个渡口的功能，所以慢慢的，它就我们就发现了它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啊。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改变成了一个文化街区，包括你在西京渡可以看到。始于明代的这个昭关石塔，还有一眼望千年的这个石阶，就是有好几个台阶被我们挖掘出来。那一开始可能是就是按照这个历史文化发展的顺序，一代一代的这个石阶都长什么样，一代一代的青石板路怎么样，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在西京渡的周围呢，就有我们这个驻英大使馆，然后还有这个镇江博物馆。哎，博物馆现在我觉得也是很多年轻人旅游的一个必到之处啊。
11: 是的，因为博物馆里有很多冰箱贴呀，然后周边呢贴呀，然后周边呢，
10: 对，有很多文创啊，就是。
11: 对，文创产品，
10: 包括镇江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叫做醋文化。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各位就可以去逛一逛镇江醋文化博物馆啊。这个品牌呢，大家应该内心也都知道了，咱们恒顺香醋超市里面肯定有，不管是在你的老家，还是在你现在所在的工作地，你只要进到超市，我拍着胸脯保证，恒顺醋一定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它的醋的品种很多啊，对吧？但是呢，我们恒顺呢是香醋啊，它不是陈醋，也不是米醋，它是香醋为主，所以呢，它入口是比较爽滑甘甜的啊。然后呢，它这个蘸饺子呀、蘸螃蟹呀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咱们醋文化博物馆呢，也是这个。 陈列了咱们镇江的醋文化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包括中外的醋文化的一个比较一个对比啊，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醋文化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同时你也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那种手工醋制品，还有买到很优秀的文创产品啊。咱们醋博啊还是非常与时俱进的，我觉得他们很多文创都非常可爱，包括我们这次苏超镇江的这个卡通人物形象，其实也都是以醋坛子，我觉得也都是以醋坛子，就是围绕着它来进行这个创作的。所以大家呢这个两天啊，我觉得可以这么去安排。那如果大家来到江苏的话呢，当然也不局限于在镇江旅游啊，我一直在飞跃城市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镇江呢只是我们江苏的兄弟姐妹城市当中的一环。那如果你的时间非常充足的话，我也很建议大家到周边的城市，像南京啊、扬州啊就去走一走，因为离得很近，真的非常近。我们江苏省境内的交通现在是非常非常方便和发达的，高铁一坐20分钟你就去了南京了，你为什么不去？对不对？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这说着说着这都到半点往后了哈，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天气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所以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吗？
11: 好的，我们稍后见。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几天全市是以

镇江因镇守长江而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两条河流养育了这方水土，这座江南城市也成为十字黄金水道上的一颗明珠。镇江的风景秀丽多姿，秀美的山峦层叠，京口三山甲东南，金山焦山北固山各具风姿，道教圣地茅山、律宗第一山、宝华山、烟雨南山更是无数文人墨客魂牵梦萦之地。波澜的江河交汇，滚滚东流的长江，横城而过的运河，在此书写了最美的画卷，恍如隔世的西京古都，诉说着镇江多少的前尘往事、沧桑繁华。镇江的风情柔美含韵，吴楚文化交融，孕育了一座爱情之城。白娘子水漫金山，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说，刘备招亲甘露寺的世间佳话等，一直被人传颂。镇江的风俗特色鲜明，这里南北融合，既有北方人的豪爽，也有南方人的讲究。镇江的美食就是南北融合下的产物，镇江三怪、长江三鲜令人流连忘返。镇江城不大，但却是个有风景可赏、有故事可听、有美味可享的地方。镇江这座美丽的江南小城，正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段段千古江山的传奇故事，展现出一幅幅新时代的华美篇章。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海南新闻广播的节目主持人马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信号接回到直播室当中。
1: 咱们不见不散。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马可。那我们线上呢，现在我们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范鹏呢已经在线上了啊。范鹏你好。
0: 你好马可。
1: 哎，那刚才呢范鹏给我们推荐了这个镇江啊好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呢啊，希望就是我们的镇江的朋友啊利用这个暑假可以来玩的地方啊，就暑假来不了来不了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推荐的这个地方全年啊这个一年四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来玩放松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海南的昌江县。那当然了，我说啊肯定是不够权威的，所以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昌江县黎族昌江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的郭海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海萌呢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啊。海萌你好。
2: 马可你好，我是海萌。
1: 那也跟我们这个镇江的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好，大家好，也现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旅游局的郭海萌。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那大家都知道啊，说到海南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亚，然后就是海口对吧，对，然后或者是万宁。那我们这个昌江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特别美的风光，而且呢很多游客最近也发现了很多这个网红的打卡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海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昌江啊眼下最值得你来打卡的网红美景。
2: 好的好的，想必大家都很知道就是海南，但是没有了解过就是我们昌江黎族自治县。那我们昌江黎族自治县呢是位于海南岛的西部，我们是在西部地区。那我们的昌江县呢一半是蔚蓝大海，一半是翠苍雨林。那我们有保留原生态的海岸风光，也有保存完好的热带雨林，那更有我们底蕴浓郁的黎族文化。那我们也是一座集生态、人文、滨海、乡村一体的旅游秘境。那说到就是要前来

0: 打卡的网红美景呢？那我推荐大家，就是首先就是选择我们的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的那个标志性景观海岛七号彩虹公路。像这个，对，它的我们是有个环岛的旅游公路，像我们的一个海岛七号彩虹公路，它是串联起我们旗子湾、鲨鱼塘、一些景区，以后它被称为宫崎骏风的治愈性的彩虹公路，那也是我们昌江滨海旅游的特色风景线。那整个海岛七号公路呢，它全长 57.3 公里，就是非常适合来自驾游的一个外地朋友们。那当你途经这道公路的时候，还可以经过我们的一些双化镇、乌列镇、海尾镇，像这些乡镇呢，一路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风景，还可以打卡我们的湿地如画、群鸟云集的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还可以看到我们原生态海滩、绝美落日景观的旗子湾，以及在我们旗子湾大角公园旁的通海公路。那这段公路呢，被叫做千元鱼骨线公路。那这条道路呢，是直通沙滩的。那么你在路的尽头呢，就可以看到无限的碧海，那更是绝佳的拍照出片地。那以及还可以参观我们的向往的生活综艺拍摄取景地鲨鱼塘、蘑菇屋，还有以及我们的具有峻岭神韵美誉的峻岭明王庙，还有繁花盛放的和风兰花博览园、聚园花卉等等特色景点。那这一路上，当你自驾游在我们的一个环岛公路上，既可以看到我们昌江的风景，那也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
1: 嗯，
0: 像以上就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的一个网红景点。
1: 哎，对，那其实说网红，大家可能现在对于网红景点这个词觉得比较敏感，说哎，可能出片很好看，但实际上不怎么样啊。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保证的是，我们昌江在西线啊，那个你可以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旗子湾看到全中国最美的日落。
0: 对，
1: 就是
0: 我们的旗子湾。
1: 对，然后就是可能以前朋友们来海南最多去的就是东线啊，像这个万宁啊三亚这一条线、文昌啊，但是西线现在刚才我们的这个介绍的啊，像这个全新的这个海岛公路，也就是这两年才修好的，那周围的景色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让海萌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昌江一年四季游玩的氛围都非常足，那最近我们昌江有哪些特色的趣味活动呢？就是我现在来可能就能够感受到。
0: 可以的，像我们昌江一直都是以我们的文旅融合为主线。那接下来呢，就是像我们昌江呢是有开发一个，就是我们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秋游旗子湾、冬登傍晚里的四季旅游品牌 IP。 那么像春赏木棉红呢，前期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些活动，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也收获很高的人气。那么昌江呢，它是芒果之乡，我们昌江是芒果的一个盛产地区，所以呢每年呢我们也会围绕着夏品芒果酱的 IP 推出一些芒果周末营、芒果星光夜游、芒果市集等一系列活动，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昌江县进行一个芒果采摘，或者是亲子研学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有芒果市集现场的一些沙滩宴会都可以进行参观。那除此之外呢，像近期要临近高考了，像很多家长们带着孩子们也会带我们的高考毕业生来参观游玩，那我们也为高考的毕业生打造了一些青春主题音乐会，就是还可以就是带着年轻人过来一起游玩消费。同时我们也会在这期间开展我们的全国青少年体育运动季，以及我们的青少年羽毛球巡回赛，还有一些龙舟赛呀、篮球赛、乒乓球赛，还有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全国青少年五子棋锦标赛等等一系列的高规格赛事，用比较丰富的文体活动点燃整个夏日的游玩氛围。
1: 刚才我们的海萌说到的这个芒果啊，我们一定要跟镇江的朋友介绍一下，可能市面上买不到啊，因为它的这个芒果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味非常好，就是首先芒果味很浓，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甜度糖分也很高，它不像我们市面上看到那种芒果都很大一个的那种，不是，它的那个可能一般情况下就是小红薯那么大啊，就是两个乒乓两三个乒乓球那个长度吧， 然后就是整个皮又很薄，然后肉质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吃昌江的芒果的，而且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运上来一点，我觉得这个和大家意义上认为的市面上的这个芒果口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最重要就是芒果味很浓，然后口感很好吃。
0: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海萌啊，就我们昌江的，我们这个镇江的朋友来了之后，那你推荐几个比较地道的漓乡特色玩法吧，好不好？因为昌江你刚刚说了嘛，啊，黎族风情是非常浓厚的。嗯，对，毕竟我们是黎族知县，那肯定是少不了我们黎族文化的，所以就是想要真正体验一些漓乡的特色玩法呢，我也推荐大家来到我们的 王下乡梨花里，感受一下我们最原始的一些漓乡的一个民族村落洪水村的船型屋的一个体验，它那里也可以住民宿，还可以就是参观我们的山地观影秀，以及我们在浪论村有当地的一些居民，还会带着跟你们一起跳一些竹竿舞，还有一些篝火晚会，品尝我们当地的一个沙南酒， 感受我们漓乡的常州宴，同时还可以品尝我们的一些当地特色的竹筒饭啊，五角猪啊等等这些美食。那同时呢，我也可以推荐大家来我们的宝珠村制陶馆体验原始梨陶，因为像我们的昌江黎族县呢，我们是具有千年的一个梨竹制陶原始技艺，那这项技艺呢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到我们昌江县呢，肯定就是要体验一下我们的手工制陶的体验。还，来这里还可以学习我们的织礼锦、织礼锦，还有我们的黎族竹藤编，或者是让当地的非遗传承人给大家教学讲解非遗的来源之貌。那礼锦我这个非常推荐大家，因为像近几期我们的礼锦也是走出了国外，对，来去到我们的罗马参加我们的一些走秀之类的，最近还是很出片的。以后或者是大家来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节庆民俗时间，3月3、3月3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非遗巡游，观看我们的民族歌舞表演，参加趣味游戏，参加一些就是我们传统竞技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观看我们展演等等，都可以参与到当地的一个特色来，就是可以真正的可以沉浸式感受我们这个黎族风情。 那最近呢，我们海南各个市县的文旅都推出了很多惠民的优惠政策啊，那我们昌江有没有呢？当然有了，就是像我们期间我们会推荐一些发放消费券，那这个是山海漓乡汇聚昌江的一个消费券，消费券里面会有包括餐饮、住宿、零售等等。那比如说我们的零售嘛，买东西那128可以减25，258可以减50这样子。
1: 对，这些都可以是有我们当地的消费券。那同时像节假日期间啊，像我们的王下乡梨花里景区，还有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也会就是推出一些门票的优惠活动之类的。对，你看这个山海漓乡汇聚昌江，这个是实打实的消费优惠满减的活动啊。那最后呢，我想请这个海萌给我们推荐你自己的
0: 私人珍藏的这个好去处，就是和刚才和那些网红的不一样的地方，有吗？有的，像就是我们昌江的话比较特别的之处，那就是我们的铁矿，铁矿旧址，因为我们是具有亚洲第一副铁矿的遗址，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些最早期是以工业来开发的，所以是具有一些复古的工业风，还有我们还保留一些老铁矿。 老铁矿轨迹啊，还有比如老火车，还有一些巨型的一些机械都可以，就是去那里那个就是博览园进行拍照出片，而且人也不多，以后大家前往的话也比较 轻松自在，也可以就是可以参观一些我们以前的一些遗址，也是比较不错的。或者是可以就是自驾游的话，就是可以沿着我们的环岛雨林公路打卡我们的昌江霸王岭的一个雅加景区，白石潭、蝴蝶谷，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些路径。因为像霸王岭的话，这里的森林的覆盖率极高，然后我们在霸王岭的话，还可以偶遇我们的一些海南长臂猿，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或者是在结束以后可以下山到我们的农家乐品尝我们的林家风味。对，是的。或者是像我刚前面刚刚说的，就是前往我们的王下乡梨花里看我们的一个洪水村金翅型茅草屋，感受一些非遗礼品的记忆和体验一些长桌宴。那我比较推荐一些近期我们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咖啡馆，但是这个肯定是只有本地人才懂的，就是玉林慢进咖啡。因为它这个咖啡呢是在就是类似在比较好的一个自然环境下，然后在我们百年的芒果树下可以喝着咖啡，品着农家简餐，还可以在很好的大自然的环境里就是尽情放松。如果是真的要来昌江，那我推荐最后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品尝我们的昌江时代名菜乌列羊。对，乌列羊它是就是天然的一个草场放养的，然后肉质比较紧实鲜嫩，就是根本就没有膻味，是我们本地就是很地道的一个美食。对，就是一定要来品尝。对，这是我以上推荐的。
1: 你知道吗？这个范老师，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海萌呢，他正在某一个展会现场做这个文旅的推荐活动啊，我是硬把他抓过来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听到他的这个电话连线
2: 的声音很复杂
1: ，对，很复杂。好的呢，那海萌，感谢你啊，给我们介绍，然后赶快去忙工作吧。
0: 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出来就是推荐我们的昌江的，所以就没有，不好意思，
2: 其实都是推荐了，
1: 挺好。好的，谢谢，谢谢。
0: 好，谢谢马可老师。
1: 好，那我们送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海萌了。那我和这个刚才我们送走了海萌，其实刚才他提到的像这个，因为昌江是在我们海南岛的西边，它有这个西边最美的这个海岸线。然后呢，你刚才我们说到的看这个最美日落啊，当然了，就是你要在某一个，我们不说这个酒店的品牌，你在某一个酒店的它的那个沙滩上看，确实是真的很不错啊。当然了，如果就是你想住的好一点啊，那昌江在靠着西边的海岸线，它有很多不错的就是星级酒店。当然这因为住宿的问题嘛，风俭游人，刚才我们也推荐了很多这个民宿，像那个船屋民宿，它的这个船屋民宿是一个非遗的稻外面呢是稻草型的，这个洪水村的这个船屋民宿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离家长桌宴，也是去到这个昌江一定要体验的当地的特色。而且呢，就是它不光是形式啊，就是长桌宴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呀，不就是放一张长长的桌子吗？它不光是形式上的，而又有很多特色菜，比如说竹筒饭啊，这个五角猪，还有一定要品尝的就是这个山兰酒。这个酒呢很醇厚，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米酒，但是它的后劲要比这个米酒重很多。因为有一次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昌江啊，我就觉得很好喝，有点像就是我们说的醪糟一样的东西，
2: 就不知不觉喝了很多。
1: 对，不知不觉喝了很多，结果第二天就头非常疼，它的后劲很重，但是喝下去真的是很醇厚。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啊，像这个霸王岭。那霸王岭呢是国家公园，这个山霸王岭的山顶呢就有非常不错的农家乐。那这个农家乐是可以住宿的，那去到那里，你早上你知道原始森林里面的含氧量非常高，晚上睡觉的时候，首先你就会身体得到一个完全的放松。那早上你早起一点，6点多的时候，就山林里的那些小动物啊、鸟啊什么叫声就已经把你能够吵醒啊，不需要闹钟。但是因为你前一天因为在含氧量极高的 地方睡，睡眠是
2: 非常好，
1: 很满足的，非常好的，质量很高、
2: 嗯、
1: 那你自然就会醒来，醒来之后去这个山顶，然后它有修好的这个步道或者公园，在里面走一走，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
2: 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高强度工作的人来说，
1: 是的，
2: 其实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度假啊，我觉得到海南不能说去旅游的，
1: 嗯，应该是度假，就是放松，
2: 对对对，就是去度假，然后去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的这种感觉，就像刚才马可说的啊，就是山林间的这种大自然的呼唤就能把你喊醒啊，完全也不需要去那个可怕的闹钟响起，我觉得这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去到每一个城市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的这种感觉，是吧？你说在我们这儿很难说用山林的声音给你叫醒，那这是体验不到的哈。
1: 对，那就是因为你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你比如说像昌江，它有山，而且它又靠海，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旅游公路，因为这旅游公路是最近这两年才修建的，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海南的这个旅游公路，你可能没来过，但是你想象当中你看到的所谓的那些沿海城市啊，它的这个旅游公路一边是海，然后一边是椰林，然后路呢又是硅胶的，它有相有走车的，有可以让你跑步的，
2: 有
1: 可以让你
2: 骑行的，
1: 骑行的，对，在这一段公路就你同时可以完成这三项活动，对，而且最重要它有很多出片的地方，就很符合现在年轻人拍照的这个需求，
2: 这个就叫旅游公路，这种应该叫，
1: 对，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把昌江推荐给我们镇江的听众朋友，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昌江，就像刚才这个范老师在结束的时候说有很多这个可以去周边，那你来到昌江，你整个西线都可以在这个旅游公路上都可以游玩得到。
2: 嗯，是，所以大家呢也不妨规划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去了海南很多次，但是你基本上都是在三亚呀，在海口这种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就比较网络讨论度比较高的地方去玩的话，你不妨选择一些小众的旅游地去发掘海南不一样的美景，对吧？
1: 对，最重要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优惠券，你来了海南之后打开 APP 都能够搜得到，很实惠。
2: 是，我们也是一样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宜游镇江小程序。
1: 嗯，好的。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马可还有这个对这个昌江的一个介绍啊，那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了解到当地更多不一样的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东西。
1: 好的，那镇江的朋友再见，范鹏再见。
2: 嗯，我马可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局势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9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7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九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苏州出口路段，九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呼树附近，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周，镇江队主场对阵常州队，经过90多分钟的战斗，0-2憾负常州队。下一场6月13号，镇江队将赶赴客场对战宿迁队。前天晚上，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活动启动。润州区今年夏季百场文旅体商融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随着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系列活动正式开启，今年夏季金山、西津渡、金鸡路等地将举办近百场市集、10多场赛事、100余场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消费中尽享实惠，在市集中寻遍惊喜，在赛事中释放活力，在文化里品味诗意。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车企宝马正在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汽车生产中的应用。今年夏季起，宝马位于德国莱比锡的工厂将首次在欧洲正式部署2台人形机器人，用于汽车制造流程。目前机器人正在工厂内测试，除宝马之外，多家车企也在布局人形机器人。日本车企丰田计划在试点成功之后引入机器人，小米则已在电动车生产环节测试自研人形机器人。与此同时，韩国车企现代正在使用波士顿动力开发的4足机器人进行工业巡检，并计划未来引入人形机器人。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 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9: 1/3意式，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家呢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容易产生牵挂、期待和误解的地方。啊，最近呢有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叫《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哈，真的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因为呢它拍出了中国家庭当中含蓄而深沉的爱。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中国家庭里的爱为什么常常会藏在行动里，父母和孩子之间为什么明明是相爱的，却有时候总说不到一起去啊？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家庭又该成为怎样的支持和滋养的力量啊？那周医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嗯啊，刚刚讲到的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相信你也看了哈。啊，这部电影呢是引发了很多关于家庭啊、亲情啊，还有守候的讨论。那么您作为这个心理工作者，看到这部电影啊，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特别中国，也特别日常。他讲的是一个家庭跨越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牵挂、守护和情谊。整个电影中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表达，而是很安静、很克制、很生活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想到很多中国家庭的特点：爱很深，但不一定会说出口；牵挂很多，但常常藏在行动里。中国式的爱，很多时候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一碗热饭、一笔笔生活费、一次等待和一辈子的操心。
2: 是的，我真的也是看电影的时候感同身受哈，就是里面有很多明明就是非常非常想念但怎么都不会说出口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最打动我，相信也是打动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家书里面写着说：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啊，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你看多美啊，写的
7: 是
2: 明明是表达的是啊满心的这种思念之情，但是他就是不直接的表达我想你，是吧？
7: 是。主持人这个分享也让我想起在电影里面狄公老师带着学中文的孩子们找相思。那舒柔在信中对丈夫穆生说：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完亦留你一份。又说：打了新棉被，棉床稍稍，不畏天寒，你免挂念。
8: 就是很中国式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7: 是的，就舒柔的这种表达，就是丈夫远在暹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乡过冬至，心里不难过吗？难过的，可是她不说我想你想到痛哭不止，而是将深深的思念化作一句家常，克制有度。
8: 反而就是这种克制会让我们觉得听到之后格外的感动，是吧？而且还有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啊，就是老年的这个舒柔知道木生早就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啊，我去洗这个橄榄，是吧？我当时预判，包括看完电影我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就是舒柔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他去看那个橄榄菜有没有凉的时候，刚好下雨了，在那个院子里，是吧？哎，他会不会在雨中摔倒呢？因为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但是他没有，他稳住了，就是稳稳的让自己当下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激荡的那种情绪，就是缓缓而坚定的流出去，然后即刻决定要飞去泰国。
7: 是的，总结来说，言浅情深，文短意长，这就是中式内涵，中式表达。也像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到的中国式家庭的特点。
8: 是，那到底这个中国式家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来，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吧，中国式的家庭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
7: 我觉得讲中国家庭绕不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讲的差序格局。简单说，中国人的关系就很像在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头，那溅起的一圈圈的这一种涟漪是一圈圈往外推的，越靠近内圈，比如说父母孩子、爷爷奶奶，关系就会很近，牵挂越多，责任越重，彼此参与也越多。而越往外圈的话，关系就会相对松一些，界限也清楚一些。
8: 所以说在咱们中国式这个家庭当中啊，就是最亲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互相牵动的人，就是爱很多，牵挂很多，支持很多，但同时就带来的彼此之间的这种期待也很多啊，然后边界感可能就稍微的弱一些，不是那么的清晰了，是吧？
7: 是的。这也让我想到寻找中国人自我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中国人的自我常常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单独存在的我，而是一个在关系中的我。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是在和父母、家人、孩子、伴侣的关系中慢慢地去认识我是谁。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一个细节也很打动我。记者问扮演郑木生的演员王彦彤，记者是这样问的，他说木生很早的时候就出去打拼，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很认真的为自己活，你会不会为他感到遗憾？
1: 嗯，
0: 那这一个演员他的回答是很朴素的，也很中国。他说老婆开心，孩子健康成长，孩子开心他就开心，
1: 嗯，
0: 怎么不算为自己而活呢？
1: 这很典型是吧？
0: 对，这句话其实就特别能说明中国家庭里的自我。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我过得好不只是我一个人开心，也包括我的家人过得好，我在乎的人平安健康幸福，家人的幸福本来就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
1: 嗯，
0: 这就是中国家庭很重要的特点，关系很紧，牵挂很深，支持很多，但期待也很多。它的温暖在于家人之间愿意彼此去托举。
1: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包括分析到的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的这种情感啊，这种情感的牵挂。嗯，但是呢现在哈，很多的年轻人，嗯，他比较会接受的一些教育理念，特别是家庭教育的理念，
0: 嗯，
1: 包括一些关系啊，
0: 嗯，
1: 他会来自于一些西方的影响。
0: 是，
1: 哎，比如说就是哎，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不是孩子的长辈，我们不是孩子的父母，我们要做孩子的朋友是吧。
0: 嗯嗯嗯，
1: 然后说哎，我们要建立很好的边界啊。另外呢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彼此独立是吧。
0: 嗯嗯，
1: 特别是孩子啊，你要从小就独立。那嗯，中国式的这种家庭和西方的家庭最大的这个不同，你觉得核心是在哪里呢？
0: 嗯，像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聊到了这种西方教育理念，西方家庭的一些不同。
1: 嗯，
0: 你像西方家庭它就会更强调个人的边界、自主的选择和直接表达，孩子长大后父母会更加强调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学会自己选择，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是。
0: 嗯，但中国家庭不太一样，中国家庭的内圈关系特别紧，父母孩子祖辈之间爱很深，牵挂很多，参与也很多。孩子升学选专业交朋友找工作，甚至情绪好不好，常常都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而是会变成全家人一起会去操心和着急的事情。
1: 是是是
0: 是。那这个特点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它的好处是支持多，资源多，凝聚力强，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里人愿意拖一把帮一把。但是它的挑战也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声音是很多的，
1: 嗯，
0: 期待也多，压力也就来了，
1: 有七嘴八舌是吧。嗯，那为什么啊？就很多人疑问了，就是为什么还是按照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养孩子啊？过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好像更加容易出现亲子矛盾呢。
0: 嗯，是，我们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很和谐的。
1: 嗯嗯
0: 嗯，那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方式在过去的社会没有问题，现代会有问题呢？其实这个也跟时代不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相对稳定，孩子的这个人生路径是比较清楚的，家庭的父母的这种经验往往能够直接指导下一代，
1: 就可以复制嘛。
0: 对，
1: 对吧。
0: 嗯，对。那父母经历过什么，孩子大概率也会面对类似的生活处境。
1: 对对对。
0: 所以父母说听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他的一个现实基础。
1: 嗯，
0: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孩子面对的世界和父母当年成长的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孩子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很多，选择很多，压力也很多，他们更在意自我感受、兴趣、同伴关系和心理状态。他们会问，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节奏？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父母的设计的路走？
1: 嗯
0: 嗯，那可是我们很多父母仍然习惯用传统的方式去爱孩子，比如说替孩子安排，替孩子着急，替孩子做决定，觉得我经历过，我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亲子之间就容易出现错位。
1: 是的，就是而且很多人会感觉到，就是现在啊，父母给的是爱，但是孩子接受到的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了。
0: 嗯嗯，
1: 是吧。那其实一家人都是互相爱着的， 明明相爱，为什么常常就说不到一块儿去，那个家庭氛围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和谐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打动人的表达，就是说人这一生很难找一个说得着的人。其实家庭也是这样，很多家庭不是没有爱，而是说不通。父母说你要好好学习，孩子可能听到的是哦，你只有成绩，我只有成绩好才值得被爱。
1: 对，
0: 父母说我都是为你好，那孩子可能听到的是你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需要我按照你的来做。那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那父母听到的是你是要毁掉自己呀，也要毁掉这个家。孩子可能说我很累，那父母可能会回答说谁不累，我们上班不累吗？
1: 我们比你更累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哈，大家都在说话，都在沟通，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听见彼此。父母讲的是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孩子讲的是痛苦，父母听成了叛逆。那慢慢的家里就容易形成一种循环，父母越急孩子越关门，孩子越沉默父母越焦虑，父母就越容易想要去越控制，然后孩子可能越想逃。
1: 所以很多时候家里有在说话，但是自说自话，很多沟通是无效沟通，是吧？
0: 是，
1: 就是很多父母其实也很困惑，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是吧？首先我肯定是爱我的孩子啊，我希望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他，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就是为什么他就是感受不到呢？家长也很苦恼。
0: 中国父母很多爱都是真的，但是常常表达的太急太硬了。比如父母说你再这样你就完蛋了，你看看别人家孩子，我们都是为了你，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那其实父母心里可能是担心，但孩子听到的是否定、比较和压力。所以我可以建议父母尝试这样去表达，比如说可以去跟孩子说，我看到你最近真的很累，或者说我很着急，但我更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想办法，不是你一个人扛。我希望你好，但我也想先听听你的感受。此外，中国家庭里面呢，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近，父母也很容易把孩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孩子选什么专业、交什么朋友、几点睡觉、怎么学习，父母都想去参与，这背后是爱，也是牵挂。但管理的太细就容易变成控制。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不像是读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那个什么都可以听父母安排的孩子了，
1: 他开始有主意了，
0: 对，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阶段也很需要他开始去练习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更加学会调整一定的边界，
1: 就要往后退了。
0: 对，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安全和底线父母是要管的，那兴趣、节奏、选择要让孩子慢慢的去练习和探索。方向可以陪着看，路要让孩子自己走几步。很多父母呢怕孩子走弯路，就想直接抱着孩子就往前冲啊，走直线。
1: 对对。
0: 但问题是你抱得了一时，你抱不了一世啊。孩子如果说一直在父母安排的路上走，可能看起来很顺，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挫折，父母帮不上忙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到竞争压力更大的环境啊，这个时候其实是父母帮不上太多忙的时候了。那孩子就容易慌，容易逃，容易焦虑，也容易低落。在我们临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孩子从小被照顾得很细，安排得很满，生活中呢少有自己尝试和承担后果的机会，等他们进入更复杂的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就会显得很无力，这个时候父母又着急的会说你怎么这么脆弱，你好敏感。
1: 对对对，有时候不能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样啊，就感觉扛不住事儿，是吧？
0: 对， 但是我们也要回头看看孩子的这种抗挫折能力，它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需要在一次次小选择、小困难、小试错中慢慢练出来的。
1: 我之前就听别人说，就是很多家长说，孩子长大之后抱怨他不能飞翔，但是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把他的翅膀折断了，是不
0: 是？
1: 是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父母不是不要管呢，而是要把孩子的而是不要把孩子的人生完全去替他过完。真正的爱呢，不是说你一直抱着孩子走，而是陪他练习自己走，尤其到了青春期阶段。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哈，就中国式的父母就像我们刚刚在探讨的这部电影一样，就有的时候对于孩子的爱，特别是到了这个青春期哈，为了一些学业啊或者人生的这个选择上，就是家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争吵争执，然后你就鲜少听再能够感受，对于孩子来说就鲜少能够再感受到父母对于自己的那种爱了。其实爱是无处不在，但有的时候中国式的家长就是不会把爱挂在嘴边，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更加严厉的方式来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更加，首先你不表达，然后你用另外的一种方法让孩子无法感受到你爱的这种形式，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慢慢长大的孩子，他可能以后当他成年之后他也不会去表达爱，就是一代一代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下去的。
0: 是的，
1: 是不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很多现在很多80啊90马上00后也要开始做父母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啊，从这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然后慢慢的向现代式的中国式家庭这样的一个转变，作为父母我们也是要去不断的学习
0: 和成长，
1: 去努力的改变自己的，是吧？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很多都是从这个父母的角度啊来去剖析该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的孩子，那从孩子的角度啊又需要做哪一些这个调整和改变以及一些成长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几天全市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会逐渐升高，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今天天气晴好，非常适合洗车晾晒出游，但是中午紫外线强度比较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

0: 预防和治疗。今天啊，预防和治疗。今天啊，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其实是啊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开始呢是从最近大热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开始谈到啊，谈到了这个中国式家庭里的爱常常是不会把这个爱说出口的，有时候呢这份传统的爱就会显得很沉重哈。那么在新时代的当下呢，我们要把啊家长的这种没有边界感的或者边界感欠缺的所谓的为你好啊，那种掌控欲要慢慢的变成孩子能够接受得了的，孩子能够听得懂的真正的关爱啊，不是说啊绑着孩子走，拖着孩子走，抱着孩子走，而是尽可能的努力啊让他练习自己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不是说啊，现代式的家长就完全不要管孩子，而是给予他更多的独立的空间啊，陪伴他去走好自己的人生。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聊一聊啊，新时代的父母该如何在这样的亲子家庭关系当中做好自己的角色。那么对于青少年而言啊，该怎么样去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对于现在的很多的孩子还有一些青少年而言，您有什么特别要嘱咐的呢？
1: 嗯，像我们前面都一直谈到的是一个家庭或者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
0: 嗯，
1: 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孩子对于父母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对，互相的都是，
1: 对，是的。所以我特别想对孩子们说哈，
0: 嗯，
1: 就你在家里面你去表达你的痛苦啊，不等于你不懂事，你需要帮助呢也不等于你脆弱，你和父母的想法不同不等于你不爱他们，不喜欢这个家庭。
0: 嗯，
1: 很多中国孩子很懂事，懂事到不让父母担心，很体谅父母，体谅到不敢说自己已经撑不住了。
0: 是，
1: 嗯，那真正健康的家庭呢，不是每个人都假装没事，而是可以在困难时彼此靠近。如果说你现在很痛苦，可以试着不用对抗的方式表达，而是用更清楚的语言去告诉父母，比如说，我不是不想努力，我是最近真的很累，我不是故意让你们失望，我现在是卡在这儿了，我需要一些帮助。或者说你们一批评我，我就更加说不出来了，
0: 就要表达出来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说父母一吼你就啪把门一关，
1: 对，
0: 啊，我躲进小房间了，或者有些孩子直接就我就离家出走了，对吧，
1: 对，
0: 这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 是的，就是当我们孩子就是感觉不到理解的时候，一个反应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就把门关上，
0: 逃避，
1: 或者说逃避，我就不想聊天了。
0: 是，
1: 那还有一类孩子呢，就是他全都往心里去了，就压抑在心里面，那长久下来的话就其实就会情绪低落，然后闷闷不乐的，
0: 情绪就真的出问题了，
1: 对，压抑久了就出问题，尤其是在他又遇到了其他更多的麻烦的事情，比如说学业成绩最近的科目好难学不懂，或者又跟好朋友发生吵架了，那这个时候又跟家里面的这一个连接断掉的时候，就相当于就是四面危机都来，
0: 四面楚歌，
1: 对对对，是
0: 孤立无援。
1: 那其实也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可以跟父母去讲啊，我希望你们先听我说完再去给建议。
0: 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聊到中国式家庭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聊孩子，而是先聊父母，因为我觉得就是先做好父母，然后才能有好的孩子，是不是，哪怕这个孩子再好，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啊，这个孩子他特别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哪怕就是按照您刚刚讲的这每一句话来说，但如果遇到了一个不善于倾听的父母，很可能这样的孩子也无法从父母这儿汲取到能量跟养分。
1: 对，而且他的表达反而可能会被觉得你好，就是你很脆弱或者你很敏感。
0: 对对对，其实孩子他慢慢的成长起来也是要有过程，他遇到挫折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 对
1: 吧？
0: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研究会发现，一个人的这一个前额叶，就是掌管情绪啊、理性思考的这个皮层，它要到25岁才完全的一个成熟。
1: 对，
0: 所以更别提对我们这个青少年阶段来说，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遇到困难没有办法像成年人那么的去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父母能够去给托个底，或者说给到一些这个涵容的空间，去倾听的一个空间，帮他们去梳理问题的空间。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你去帮他把问题解决掉，
1: 不是帮他擦屁股，
0: 对
1: 而是帮他先站起来，或者是先度过当下的这个很负面的
0: 情绪的阶段，
1: 然后调整好情绪之后再陪着他走过这一段人生的低谷。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
1: 这种能量的给予是很重要的。那么家庭到底该如何才能够重新成为滋养孩子的地方，而不是消耗孩子的地方呢？
0: 那我觉得第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急。如果说你的家庭已经出现了这个亲子冲突，或者孩子已经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那先不要着急去追究到底是谁的问题。很多家庭一出问题呢，就会相互指责。那父母可能会说这个孩子不懂事，太敏感。那孩子也可能会认为父母不理解我。
1: 对。
0: 那爸爸有可能怪妈妈太溺爱，
1: 就是你惯的。
0: 对。妈妈有可能怪爸爸不参与。
1: 是，你看你什么都不管，遇到事儿就开始来责怪我了。
0: 是，
1: 哎呀，
0: 那老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年轻父母不会带孩子。那年轻父母又可能觉得老人干预太多了。
1: 天哪，家庭太不和谐了，这一个小问题没解决，突然间牵扯了那么多的问题出来。
0: 对，是的，这样一来问题还没解决，关系先更紧张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可能处于一个情绪的状态，本来他在哭，然后一转头发现大人
1: 全家都在哭，都
0: 在
1: 吵，都在闹啊。
0: 这个时候是更没有办法去聚焦问题的解决了。所以我更建议家庭先换一个角度，那孩子现在出现的状态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家庭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了。比如说孩子厌学，不愿意去上学，我们不能只问怎么让他赶紧回学校，也要去问他为什么一想到学校就这么的痛苦。那孩子沉迷这个手机和游戏，我们也不能够只是问怎么把手机收掉，也要去想想那现实生活中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想去面对，手机里面又有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的去得到满足。那如果说把手机里面这个能让他满足的部分也撤掉，现实中又没有补偿的话，
1: 那他崩溃了，
0: 他会不会更崩溃？
1: 他找不到心里的那个支点了。
0: 对，
1: 是吧，
0: 起码现在还有个手机能让他
1: 转移注意力，或者让他在游戏当中哎，我能有那种获得感、成就感、满足感。
0: 对，是的。所以当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里面的这个部分，它没有充满太多吸引力，你就强制把他的手机给收掉的时候，他可能会爆发更大的一个问题，
1: 他的世界观可能就崩塌了。虽然他那个世界观可能还没有形成，他小小的人生观就崩塌了。是吧，
0: 对，再加上他们这个时候的前额叶还没发展好，就更容易情绪爆炸。
1: 对对对对，
0: 爆发崩溃。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在网上也可能会看到一些极端的事件，就是你收掉孩子手机，为什么那个孩子反应那么大。对，好，那我们就是当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呢，也不要只是去说你脾气太差了，也要问你是不是已经憋得太久了，只是一直没有人去听见。因为但凡是个正常人，你不可能说一点就爆的，他肯定是积压了一些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家庭要重新成为滋养孩子的地方呢，至少要有三个变化。第一个，从盯问题转向看需要，每一个问题行为的背后常常有未被看见的需要。厌学背后可能是害怕失败，沉默背后可能是觉得说了也没用，暴躁背后可能是长期的委屈，而沉迷网络的背后可能是现实中的无力感。第二，从讲道理转向先链接。很多父母特别擅长讲道理，
1: 头头是道。
0: 对，但孩子不是不知道讲道理，而是情绪已经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情感的链接比道理更重要。先让孩子感觉到家里还有人愿意听我说， 很多问题才可能继续往下谈。
1: 就是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不要那么绝对哈，就是不仅仅是讲理的地方，一定是先讲爱，对吧，先是安抚情绪，比如说告诉孩子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让他先觉得哎，我的情感不是孤立无援的，然后让他等他平静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再来向你倾诉，我觉得这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不要在他情绪爆炸的时候还要再去跟他讲道理，哇，那真的我相信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的去听你娓娓道来，是不是，
0: 是的，而且这个是有脑科学的一个基础的，
1: 是
0: 我们会说像我们这种情绪脑的加工的速度会比理性脑的要快50倍，而且情绪脑没有处理好，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情绪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是脑部它没有多余的一个空间去思考这些
1: 理性的东西，
0: 对，它是有生理基础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入咨询室很多的一个阶段就是先做好情绪的安抚，我们再去讲一些认知的理性的部分，
1: 先让他情绪得到一个合理化的发泄了之后平静下来，他才有那个空间，脑容量才有那个空间去想更多理性的东西，
0: 对，是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改变转向全家人一起调整，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孩子改变需要家庭环境的支持啊，不能只要求孩子不发脾气，那父母的表达方式也要变，你也不能够只要求孩子少玩手机，那你家里你放下手机之后有没有其他更真实更好玩的一个陪伴，
1: 对对，
0: 也不能只要求孩子积极起来，家里也要减少比较羞辱或者说去否定，所以说家庭的一个修复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家人一起学习新的相处方式，
1: 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一家人带着孩子来看一些所谓心理问题，最后发现孩子是这个家里病得最轻的，
0: 对，
1: 是不是啊？父母可能要更多的来去反省一下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从源头上去找那个最根本的答案啊。那么最后周医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送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呢？
0: 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国人的自我呢常常是在关系中长出来的，所以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让家庭和孩子断开，而是让孩子在关系中呢也慢慢地长出自己。好的家庭不是说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而是在他练习长大的路上呢，既给他依靠，也给他空间，这个是考验我们智慧的。在这个时代，父母需要学习新的爱孩子的方式，孩子呢，也需要学习更清楚地去表达自己。
1: 是的，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是希望可以能够给很多的家长，给很多的家庭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是吧？哪怕你就从每天晚上抽个空，全家人在一块儿，带着孩子一起聊聊天儿，对吧？问一问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让你觉得开心的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啊，咱们拿出来都聊一聊，这其实也是一个能够促进家庭和谐的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咱就放下手机，不要玩手机，
0: 对，
1: 用传统的方法聊一聊天，是不是？
0: 是。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韩芳周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周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 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

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辩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两三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是偏褐，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可能让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淡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悬紧，紧张时脉象偏悬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一，穿着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是上肢操作的不便。提前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要不适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但是能够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
最后建议大家看中医最好选择早上去，中医认为脉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等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经过一晚上休息，人体各方面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大量血液涌入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出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加会影响到诊脉的结果。号脉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不过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是挂号难等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江海涛表示，如果不能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目前很多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诊断病情，且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在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9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7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放机场至寿放枢纽之间，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路段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下午，苏超正精彩，只等你上场。苏超系列夜市招聘及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和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在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招聘夜市由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和市残联联合举办，将足球激情与求职需求深度融合，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招聘会聚焦青年群体与技能人才求职需求，40多家企业携600多个优质岗位进场，覆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多元领域，薪资区间为8000到15000元。市民政局同步推出苏社有为镇出彩民政聚社助就业专项岗位，聚焦基层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为有志投身民生事业的求职者搭建干事平台，实现职业价值。今年5月31号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最近，市烟草专卖局城市管理服务部与润州区市场监管局第一分局针对校园周边商户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严查向未成年人售烟等违法行为，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成长环境。检查发现，校园周边绝大多数商户能够做到合规经营，但是仍有个别商家存在警示标志设置不规范、对相关政策不够了解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最近，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7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发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 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
4: 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勇敢追梦。这首歌唱的是回忆，是希望， 是永不停歇的热爱。

生活里我们总被贴上普通的标签，可谁规定要默默无闻才算是聪明，偏要在质疑声里踏出自己的路。我没有盔甲，只有一点小聪明，承认不完美，却也不肯认输。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懂的执着，都是暗处蓄力的证明。原来所谓黑马，从不是突然的闪耀，而是把不被看好熬成令人惊叹，用自己的节奏跑出独属于小人物的高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终究在时光里淡成模糊的印记。我该用怎样的口吻对你诉说这漫长的旅程？多少心事沉在心底，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海浪拍岸的声音像无声的叹息，带着对过往的怅惘，也藏着对前路的茫然。原来每个人都在海上漂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骇浪。日记里写满的是未曾说出口的惦念，是独自扛过的夜晚。当潮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痕迹，还有学会与孤独共处的自己。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生日记，生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3: 谁没几道伤，我们不都一样，爱恨直接了当，你是猝不及防。昏噩的时光为何非要酝酿，

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城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亮处去。

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必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孩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即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苏州工业园路段，即要武城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路段，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都是有着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下午，镇江市首批市级足球后备人才重点学校签约仪式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镇江市体育局、镇江市教育局、句容市人民政府、丹徒区人民政府、镇江经开区管委会与各重点学校签署联办协议。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新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康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全球消费者已经提前开启买买买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货量持续增长，服饰、鞋包、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国际全货机发往全球。南京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两个月上涨了约40%。接下来关注活动，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儿，
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收到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 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4: 青罗
1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殷建林的《野芒坡》。野芒坡呢，它是以主人公佑安的传奇经历作为主线，描写了他自我探索、寻找人生方向的历程，也呈现出了一段独特的历史，讲述了一个穿越百年依然可以在大小读者心目当中激起共鸣的故事。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这一天早晨，佑安醒来的时候，屋子里空无一人。平日里，继母总会用扫帚去拍打他，掀他的被子，催他起床。可是这一天，佑安居然睡了一个惬意的懒觉。冬日的暖阳透过房顶的老虎窗射了进来，刚好照在他的脸上，也照在了他身后斑驳的墙上。那面石灰剥落的墙已经被各种线条和图案占满，光头咧嘴的小人儿，似羊非羊的动物，太阳和月亮并存的天空，都是他平日里用眉条涂抹上的，为此还挨了不少的骂。骂过依然照旧去画，现在阳光晃了他的眼睛，迷迷糊糊中他一眼看见外间屋角的纺车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其实这要是在往日里，继母一准坐在纺车的前面，一边纺纱一边拿眼睛瞪他。可是今天他不用担心，慢悠悠地起了床，看到桌子上还剩了半碗冷粥，就这样三两口吞下，顺手牵过一只兔子灯出门去了。这些天，佑安的心里一直在盘算着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像是蟋蟀草一样挑逗着他，可以让他一想起兴奋不已。此刻他就这样牵着兔子灯走在了路上，因为路面高低不平，那兔子灯仿佛活了一样，一跳一跳的，一不小心就会翻倒。佑安不得已放慢了脚步，弹歌路的两边挤满了木质的棚屋，有的甚至称不上是屋，只是用门板凑合着搭成的，仅仅能够防风挡雨。好在每家的门前都种着树，还有一两棵桂花，树上挂了鸟笼，里边不是画眉就是金丝雀。而在这样的时节里，他们也怕冷，乖乖地收拢了翅膀取暖。迎面遇到的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好奇地望向他的兔子灯，不知道这孩子是要把他牵到哪里去。而就在佑安的正前方，走着一个年轻的姨，她穿着绣花小鞋，胳膊上还挎着沉重的竹篮，一边摇摇摆摆地前行，一边顺手摘下路边树上一朵黄色的腊梅，细心地插在自己盘起的发髻上。他在不经意间挡住了佑安的路，佑安紧赶两步侧过身子，试图超过他。那姨听到了兔子灯的声音，察觉到，轻笑两声，把路让给了佑安。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来自于殷建林的作品《野芒坡》。其实呢，这样的作品啊，很多朋友都有读过，但是不知道对于你来讲，现在有多么的久远了。你是否还能够从字里行间里慢慢的找回你当时去读它的一些记忆？耳边和你来听一首歌，余青的《青鸟与诗》。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3: 青罗，
14: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15: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在青罗有约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协教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员启云芝来分享他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我的植物朋友》。
16: 青罗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启云芝，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我的植物朋友。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书写了40多种植物，分为4个专辑，每篇文字大概1500字左右，图文并茂，全彩印刷，非常的大气精美。在我眼里，每一株草木都通往一个神秘的国度，还原一株草木的智慧，甚至是狡黠，会调动起我全部的知识储备和情感。面对草木，我常常把自己缩小再缩小，小到以一只蜜蜂或者一只蚂蚁的身份去观察植物。越了解草木，就越喜爱草木，因为草木是宗教，是文化，是哲学，是人学，也是性灵的存在。在创作中，我喜欢捕捉草木与命运抗争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柔软与坚硬，平和与挣扎，无奈与向往。比如这本书里写到的梭梭，这种沙漠植物会以速度定成败，它的种子一旦遇到雨水，2-3个小时之内就能迅速生根发芽，快速生长成一株小梭梭。严蔷薇的母爱自私却非常的大无畏，她为了给孩子争取生存的地盘，会把自己燃烧成一把壮烈的火炬，化作草木灰，滋养孩子的未来。白杨因为有了竞争才会创造辉煌，卷心菜可以雇用动物杀手除掉啃噬自己的菜青虫，花柱草居然可以暴打媒婆昆虫，石斛可以与飞鼠生死与共等等。书里还有好多有趣的植物生存的故事。 我的植物朋友给予我的美好无边无际，他们让我更加热爱这个世界。我希望听众朋友们看罢我的植物朋友，也能够和植物做朋友，寄情自然，亲近草木，感受草木的宁静、坚韧和智慧。谢谢大家。
15: 好，再一次谢谢作者的分享。那其实呢，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生态科普散文，也是希望呢能够引导孩子们去关注身边的草木，去感悟自然和生命的神奇。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啊，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耳边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心有花开。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晴好，紫外线强度强，需要加班的朋友们上下班路上要注意好防晒、补水以及降温。今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阳光给力，吹在身上呢体感不是太舒服，大家不妨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6月1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不仅仅是诗意。

0: 一点青罗白浪。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在电波当中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0: 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拥有天花板级别的文笔的散文集。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亮程的一个日8.8分。刘亮程呢，他被称作是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这本书呢，明明写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竟是被他写出了无尽的诗意。那么他写一个老人呢，这样写道：坐在土墙根的老人，头点一下，又点一下。这个倔强的人在岁月中变得服帖，他承认了命运。他看一片荒草，写道：现在看来，长在人一生中的荒草，不是手中这把锄头能够锄掉的，心地才是最一辈子种好它，一辈子种好它。在常人的眼睛里，那些失去了浪漫的乡村生活不过是一片泥沼，可是刘亮程呢，就是把它看作一个浩瀚的大宇宙，仿佛可以观察到人生的全部真理以及奥义。接下来的作品呢，应该大家很熟悉了，来自余光中的《听听》是9.2分。很多人都感觉呢，当初啊，小学课本当中的乡愁真的是让我们深深的被打动了。原来呢，当一个人的内心灵魂丰富充盈到一定境界的时候，简简单单的语也能够拥有诸多的韵味、姿态和表达。当你泛起乡愁的时候，语是这样的：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窝壳上哗哗泻过。当你怀念母亲的时候，雨又变成了一滴湿淋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余光中呢，把一切无法言说的、无法实现的情绪都放在了雨中，那溢出纸张的情感也是让书里的文字仿佛直达我们的灵魂深处。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一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微晕的树林，豆瓣评分是8.3分。其实有一些文笔的精妙不是在于华丽的辞藻，而是用三言两语啊就点破人生的本质，让你的心脏在刹那间产生触电般的悸动。这本散文集呢，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作者呢，简真啊，去过上百座城市，在行万里路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且将之凝练成种种佳句。他写孤独的本质呢，带着豁达，在亲密的人的谈笑风生当中，也比不上独处时不为人知的咏叹。他写阅读的乐趣让人幸福，阅读和恋爱呢，是最能够促使大脑分泌脑咖

他对尘世间美的发掘极致到前无人，比如他为了聆听雨打在落叶的声音，会为此等一整个秋天，等到窗外树上的梧桐叶全凋落了，在泥土地上积成厚厚的一层，再在一个雨天的夜晚，早早地坐在床上，静静地聆听，睡着，并且从中感受到莫大的快乐。这种对美的虔诚，让他的文字，即便再朴实，也能够拥有一种独树一帜的美感。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文笔非常棒的散文集。那不知道哪一篇作品啊，在你的印象当中特别的印象深刻。我们来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吟游诗人。

0: 事业，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轻乐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一同听到的是江若琪同学带来的一个课文的朗读。这篇作品的名字叫《江南逢李龟年》。
1: 我叫江若琪，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首诗，它叫《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唱歌。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使得开首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予诗人处，剩的倦怀。后两句是对国事的。

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吧，
2: 纸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
3: 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继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竖放枢纽昆山高新区路段，继胡道城深高速往南京方向，
3: 胡道河车辆的影响都是有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0: 诱发急性胃肠炎等下化道疾病。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全球消费者已经是提前开启买买买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货量持续增长，服饰、鞋包、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国际

0: 当地时间5月30号，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了解到，2025年底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首次正式与公众见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自出生以来，里奥一直由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目前，里奥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可以独立行走、攀爬，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吃竹笋。接下来关注活动，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 852396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莘莘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竹。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7集。在医院病房里，金斗斗诚恳地面对霍瑶瑶，
1: 是打心眼里死活看不上我的眼神，我特喜欢，就跟我爸似的，看着特亲。
2: 哎呀，哎呀呀呀，说的真好啊，真好。哎，人家景少爷啊，是把你当神仙，拿你当父母啊，这叫什么？这叫
3: 变态。变态！你听说过有人找媳妇要长得像他爹的吗？
1: 瑶说的，我听得我也。
2: 闭嘴！别他妈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人家这

0: 叫伟大的爱情啊。
1: 这么说你真喜欢我？
2: 真的呀。说爱也行，爱。
1: 你喜欢我的结果就是逼着我爸签了一个卖身契，这跟黄世仁喜欢喜儿有什么区别？
0: 什么话呀，这叫你还给脸不要脸了是吧？
3: 我要不是看在公约的面上，我就家法处置你。
1: 随便。
2: 别，可别家法，你坐，
4: 那冷静，
3: 什么这些
4: 了啊？
2: 别走，
4: 咱们有话都好好说，
3: 你好好劝，好好劝，
4: 好啊。
0: 那我就给你好好理论理论。你说我卖你是吧？那我把你拉扯到这么大，这么说，过去人家有卖身葬父的，你怎么就不能把你自己卖了，好让我多活两年啊？
1: 你让我卖身葬父，行啊。
5: 霍瑶瑶生气地站了起来。
1: 你要是死了，我肯定葬了你。
0: 看我不打死你！
4: 别，
2: 坐，
4: 哎呀，干啥呀？
2: 真是，坐上，穿上，行吧。哎呀，瞧你们说着什么话呀？什么卖不卖的？我听着都听不下去了。
6: 瑶瑶，这样，我呀，就认真的问你一句话，我是真喜欢你，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1: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呸！你喜欢？你喜欢的人算个屁呀！
1: 我上辈子到底做了多少缺德事儿，才摊上你这么个爹？
0: 说得好，我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才摊上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女儿。我告诉你，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答应，否则你死也别想出这个门。
1: 那我就不出这个门，我从这个床上跳下去。
0: 跟我这儿玩横是吧？我就是靠玩横长大的。跳楼是吧？好，就这个程度。跳下去，跳。哎呦，还有点高。这儿好踩，跳吧。
1: 算你狠。
0: 没办法，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舍不得孩子就找不到好儿子啊。我们一家三口后半辈子的前程啊，就全依压你身上了啊。跳吧。
2: 别，
0: 没事儿，我闺女，我心里有数。要不要我扶你一下？
2: 你怎么真上去了？
0: 那真上去了啊！没事儿，我闺女，我有数。
2: 我说瑶瑶，你可别真跳啊！
0: 没事儿，她不敢。跳吧。
5: 已站到窗台上的霍瑶瑶蹲了下来。
1: 亲爹，
0: 干吧。
1: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这事儿还有缓吗？
0: 一点缓也没有。
1: 行了，那就回见了。
5: 霍瑶瑶拉开窗户，跳到了楼下，竟然站在地上。
2: 瑶瑶，有事没事啊？
7: 摔着了没有？
8: 没事了啊？摔着没有？
1: 哎呦，你还好吧？
2: 没事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女儿。我们老霍家打骨子里就带着轻功呢。
2: 那这也不能说跳就跳啊。
0: 郭爷，你放心，他就是上天入地，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人了。
2: 不是啊，我跟你说，这以后不能再逼他了。

0: 你干嘛去啊？去哪儿啊？你回来呀！霍瑶瑶走了，刘丽丽和马国良在隔壁的窗口看着。
1: 姑娘命真大。
2: 你说什么样的父亲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逼着跳楼呢？
1: 什么样？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扒了半天门缝。要是她真躺在地上不动了，你是不是也得跟着跳下去？
3: 他这是连死的心都有了。这时，江一楠走进了公司。江总，你好。楠姐，想马哥了吧？他们让我用马哥的办公室，您说。
4: 空着也是空着，就用呗。

0: 关强失落地看着江一南走开，马国良来到一个小吃店里。
1: 肉夹馍多少钱？
2: 5块钱一个。你要几个？
1: 怎么也得来仨吧。
2: 3个15。
1: 其实俩也可以。
2: 2个10块。
1: 要不然来一个。哎，你这儿能刷卡吗？
2: 你逗我呢。
0: 马国良回到家门口，霍家父子等在门口。
3: 是他妈。没错，就是他。
1: 打劫啊你们。
4: 哎呀，
5: 马老板呀，求求
4: 求求你放过我女儿，
5: 我妹妹
4: 让她嫁人吧。
1: 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啊。
4: 哎呀，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
1: 那你们随意吧。哎哎哎，放手啊，小心我一飞腿踢你一脸血啊。
4: 踢吧，你要是不答应你就踢死我。
1: 哎呀，还真有点踢不动。行了，那我也不嫌寒碜了，你愿意抱就抱着吧。
3: 对呀，他不怕他吗？
6: 有几个有钱人不要面子的，他来来往往的邻居都看着他，不信他不答应。
1: 这个点儿啊是个饭点，这院里也没人，你们想让我丢人，我还真没什么人可丢的。
7: 哎，国良。
2: 哎，国良。干啥呢？
1: 哎，罗叔，也没事没事，我也在锻炼身体呢。
4: 哎呀，
1: 闭嘴！起来，
8: 什么时候你答应了？
1: 进屋再说。
0: 三人一起走进了屋里。

0: 我看着家里，也不像你说的是什么大老板。我就不是大老板，我刚辞职，无业游民。你说的是真的？你不是怕我们讹上你，你装穷吧？我倒真想装穷啊，我总比真穷强。
1: 我最后的那点家当，都被你闺女拿走了。这样吧，你们可以搜，搜出来5分钱往上的，都归你们。
2: 此话当真，那我就真搜了。
3: 行了，行了，行，姑娘了，别搜了。
2: 咋了？
3: 咋了？
1: 我看啊，人家不怕咱搜，也许啊，真没钱。
3: 那咱爷俩跟他废什么话呀？你个臭流氓，你离我闺女远一点儿。对，不然我们就打了你满地找牙。
4: 我从来都没有跟霍瑶瑶在一起过。
3: 编，你就编吧啊！我都跟你们回来好几回了，这是我妹的屋，那边是你老小子的屋。
4: 你还说你俩没在一起过？
3: 哎呀，
1: 怎么会是这样啊？啊！我都报警了！我闺女要是再早上几年，那可就是未成年了啊！
3: 这，你这是犯罪呀！报警好啊！是你打电话呢，还是我打电话？西瓜了，西瓜了！听我说一句，我说句公道话啊。
4: 不管你们俩之前在没在一起过，现在我妹就认准你一个人了。
1: 为了你呀、啊，我闺女死活都不肯嫁给那个金兜兜啊，连楼都敢跳啊！哎，你还我闺女！哎呀，我的金头肉啊！
4: 你还我妹妹，我亲妹妹！
1: 行了，
4: 你们不就是怕那个金兜兜跟你们没完没了吗？
1: 以后他要再找你们，你们就让他来找我，行了吧？找你管用。这样，要是我都搞不定他，我就跟你们一块儿去劝瑶瑶，好吧？反正不能让你们吃亏。
2: 那爹，要是这样的话，那今天咱们就这么着。
1: 行，那咱们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有家财万贯。 你就是我姑爷，你要是没有，你还敢耽误我闺女嫁给那个金斗斗，那我们一家三口后半辈子可就讹上你了。
4: 好，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妹夫，哎，不管你以后是不是我妹夫啊，你怎么给我吃呢？我一天没吃饭，饿着啊。
4: 你要是能找出吃的来。
1: 我奖你100块，我就真不信了。我算了算了算了，不知为什么，这位爷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敢信啊。走吧。
5: 马国良瘫坐在沙发上，这时江一楠回到酒店，来到总台。
6: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我想开间房。哦，您几位？一位。嗯，那给您开间大床房。
6: 好。
5: 您打算住多久呢？
6: 嗯，不好说，可能时间会很长。
5: 嗯，那先给您预定10天的吧。
6: 好。
5: 谢谢。走到电梯口，江一楠还在思考着。你上吗？哦，不好意思。江一楠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脑海中闪现出何俊贤。
7: 怎么才回来？又加班了。

0: 他抬头环视四周，在无人的房间里郁闷着。
1: 谁啊？
2: 别我！快快快，这箱子快撑不住了，哎，顶沉。
1: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2: 我跟踪您啊。
1: 你跟踪我？
2: 啊，您从公司一出来我就跟着您啊，怎么样，没发现吧？
1: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2: 我来给您送东西，瞧这一大堆东西。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跟您说啊，这可都是好东西，您看，埃及长绒棉的床上用品，我怕您嫌酒店的不好，我特意去星光天地给您买的。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一下啊，纯进口，埃及产的埃及棉，还不是新疆产的，支数140，针数1400，怎么样，够高级吧？您自己摸摸。
1: 东西是挺好的，介绍也很详细，
2: 是吧？还不瞒您说啊，现在要是哪个大学开一个选床单的专业，我都能去当客座教授了。就整个星光天地五楼那帮服务员都快让我给逼疯了，我哪知道光床单还有这么多品种啊？这选完了品种吧，还得选产地，还有什么支数和针数。哎呦，就那一小时花我这脑细胞，比我中专3年加起来都多。
1: 真是难为你了。
2: 不难为，哎，我先帮您换上，省您一会儿麻烦了啊。
1: 真的不用。
2: 哎呀，一会儿就好，您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哦，我明白了，女士用的东西不愿意让别人碰，那您自己弄，我去弄别的了啊。这儿还有什么浴盐、香薰、蜡烛什么的，我给您放厕所了，一会儿您洗澡就能用。哎，还有呢，牛奶、CD。高级洋酒，最重要的姐，世界上最顶级的女士睡衣，天丝的。哎，您把它们全用上，保证您能睡个好觉，怎么样？
1: 谢谢你的好意关强，但是这些东西我真的用不着。我觉得你，一点好意我心领，你还是拿过去送给你女朋友吧。
2: 别呀，姐，我哪来的女朋友啊？
1: 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2: 真的，我真没女朋友。这谁瞧得上我呀，是吧？
1: 你长得帅又聪明，学习能力也强，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不要这么妄自菲薄。
2: 那完全是您和罗总瞧得上我呀，那搁别人眼里我就是一胡同串子，一小混混。
1: 以后不要这么说自己，关强。我认识你这几个月，你无论谈吐还是举止都进步了很多。人首先要瞧得起自己，才有可能被别人尊重，懂吗？
2: 南姐，您对我真好。我知道您家里出那么多事儿，心里肯定特难受，这觉也睡不好。我就是想为您做点事儿，但我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吧，其实就是想让您知道，您不用担心啊。就算没了咱姐夫，就算没了那姓何的，您还有我呢。啊，不，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想对您好，想关心您，您别装了行吗？
1: 好意我心领了，关强，但是。这些东西我真的用不着，你就该送的送，该退的退，好吗？
2: 这要不这样吧，别的我拿走，那床单你留下行吗？您不是挺好的吗？
1: 床单是挺好的，但是酒店的床上用品我也用得惯。
2: 那这样，这睡衣买都买了，要不您试一下？
1: 我教你啊，以后你有了女朋友，给人家买这种贴身的东西，一定要买全棉的或者是真丝的，这种天丝都是化纤。
2: 化纤又怎么了？
1: 以后再跟你解释。浴盐什么的，成分和产地都有千差万别，假肢蜜糖，乙肢砒霜。以后在不是非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给人买这种东西。
2: 南姐，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些东西配不上您，我就是想让您知道，就我其实吧，姐。我
1: 回去吧。其实我挺感动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你这样一个。
3: 您把我当朋友？
1: 当然。
3: 谢谢南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47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晴好，紫外线强度强，需要加班的朋友们上下班路上要注意好防晒、补水以及降温。今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阳光给力，吹在身上呢体感不是太舒服，大家不妨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6月1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8集，

0: 刘丽丽一家正在吃晚饭。
1: 妈，够得着，你干嘛
2: 还爱吃？
3: 你看。

0: 马小艺不时地拉袖子，想遮住手表。
1: 干嘛呢？
2: 哎，别说啊，你这一下午我这心率还真的加快。
1: 嗯，什么心率？你看什么？你伸出来。我不是没让你买这表吗？
2: 我爸给我买的。
1: 你怎么又给他花钱？
3: 我没给他买，不是我买的。
1: 马小艺，你还说瞎话是吧？
2: 没说他呀，我亲爹给我买的。
1: 哦，你爸什么时候给你买的？
2: 今儿早上。
1: 你今天早上去找他要的？
2: 不是你让我走组织程序的吗？这原来你不给我买东西，我不就找他吗？
1: 小艺，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跟我说。你爸现在工作上遇到困难了，经济上不宽裕。
2: 再不宽裕也比咱家有钱呀。我爸人家是大老板，人家身家好多好多钱呢。不都说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拔根还冒什么都有
1: 呢。别老跟我臭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呢，他真碰到困难了。
4: 他再困难，给自己女儿买点礼物的钱还是有的。
1: 那可不一定，眼下这关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去呢。
4: 啊？
2: 那不对了，我今天早上找他要钱的时候，到最后还差600块钱，这还是我那后妈给我的。
4: 哪个后妈呀？
2: 我还有多少个后妈呀？哎，对了，你说啊，我有俩后妈，这儿呢就一个后爸。
4: 怎么了？哎，喝点水吧。嗯，
1: 妈，你说你瞎扯什么呢？
3: 那妈给我张纸
4: 来。得
1: 是吧？
4: 嗯嗯。
1: 哎，没事吧？
3: 没事没事。赶紧。
1: 是那个江一楠给的吗？
2: 江，好像是姓江，你看着挺有钱的。你说啊，我爸没钱了，
5: 哎，娶个有钱的后妈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哎，我说马小艺，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你爸都没钱了，你还管他要？
2: 没找他要，他弄给我的。
1: 他是你亲爸，你把他那兜都搜光了，他连顿饭都吃不上了，你知道吗？
4: 他吃得上吃不上饭，关你什么事儿啊？哎，那是他自个儿作的，是他的命。要说啊，还得是我沈大姑爷好，你像国营单位，铁饭碗端着啊，
6: 你说是不是？嗯，
1: 马小艺，你给我记住了啊。
2: 嗯。
1: 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去管你爸要钱。
2: 哟妈，这多大点事儿啊？你至于这么生气吗？哎，是不是吃我那后妈那醋了？这也太明显。

0: 我们就别瞎操心了。人家说了，从此是路人。
1: 他什么时候说的？上次你们俩喝酒的时候。
0: 嗯。
1: 那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从此是路人。”
1: 你俩吵架了？
0: 没有没有，想太多了。我跟老马有什么好吵的吗？
1: 哎，
0: 丽丽。
1: 嗯。
0: 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正因为这个我才喜欢你。老马的事别担心，明天我去院办看看，后勤那儿一大堆活呢，争取给他找个差事呗。
1: 真的？你真的能做到？
0: 我试试看，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愿意帮。
1: 哎，老沈，嗯，老沈，你别多想啊，你也别误会，我就是觉得老马现在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有责任的，我这心里吧老是不坦。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要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还会等你这么多年？
2: 第二天，马国良来到医院，看到了端着饭盒的刘丽丽。
1: 老马，你又来了？
3: 因为他爸找我有事儿。
1: 怎么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1: 这饭卡在这儿，你去食堂吧。
3: 不，我就吃这个就行，就吃两口啊。
1: 就在这儿吃啊？
3: 嗯，就在这儿。嗯，
1: 慢点儿，别噎着啊。
3: 嗯，
1: 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3: 忙，顾不上。
1: 不会是真的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吧？
3: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饱了吗？
2: 马国良急忙向病房走去。
1: 是在拍电影吧？
4: 你干嘛？
3: 我进去找人呢。
4: 我老板在里边，你稍等会儿。
3: 你们这是拍电影呢，还是拍电视剧呢？这里头要是出了人命了，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2: 马国良走进病房，见霍家父子正跪在地上抱着金世豪的腿。
5: 老哥，
6: 哟，马先生，好久没见啊！
3: 你们俩还不赶紧起来？
5: 你们认识？
7: 哎呀，马先生，你快说说好话吧，请帮帮我们吧！
8: 哎呦，马先生，马先生，马先
9: 生，别拍影了，快，赶紧上场了！
8: 哎呀，马先生，您给我们说说好话呀，马先生。
3: 浩哥，咱们借一步说话。
7: 嗯，哎，哎，
3: 妈，您这是？
6: 嗨，帮着娟子处理点事儿。
3: 哎呀，都不是外人，这二位的那女儿霍瑶瑶，就是那天在洗浴中心那姑娘。这么说起来，大家都是朋友。朵朵伤得重吗？
6: 别管重不重，就你说的那位姑娘。他们的家人把我儿子给打了，还划坏了他的车，不仅不赔钱，愣逼着我儿子非得要娶她。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要不是胡律师告诉我，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3: 你说的有道理，这父子二人素行不良，很多事情做的确实过分。
6: 你看，连你都看不下去了，他可以打我，打我儿子，我若没有表示，今后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打我儿子。我豪哥在社会上好歹闯荡了这么多年，总得要点脸面吧。
10: 金先生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你们想拿霍小姐抵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该赔给金家的20万，必须马上偿还，一分都不能少。
7: 金少爷，金少爷，哎，你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榨干了，我也不值20万呀。那他不是？说好了吗？
10: 行，不还也行，

0: 咱们讲规矩办事，哪只手打的呢？哪只手就受点惩罚。谁打的？说。
1: 他打的。
2: 哎，天天，我那天都不在现场啊！我。
1: 哎呀，子孝何须父相前呀、啊？我这是给你个机会嘛！
2: 爹，我还年轻，我还没娶媳妇，我手还有用呢。
1: 就是他打的，
2: 他打的，
1: 绝对是他打的，
2: 就是他，
1: 没错，
2: 是他打的，他，哎呀，
1: 不孝，
0: 行了，别这么着了。
3: 豆豆，马先生说的都是真的。
4: 马先生说什么了？
3: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姑娘了？
4: 啊，是挺喜欢。
3: 那你以前那几十个女朋友，不是也都说喜欢过吗？
4: 爸，那瑶瑶跟其他的不一样啊。
3: 想想也是啊。那天能让我这狗怂儿子，在他爹妈面前装的人五人六的，一定是让你动了心的姑娘。哎。那车款你们还了没有？
1: 啊，赔了赔了，是我姑娘亲自给金少爷送来的，一共是十几万来着。
4: 对，18万多。
0: 哪有医疗费呢？
3: 算了算了，屁大点声，蚊子咬一口都比他大。
0: 还有精神损失？
3: 呸。还精神损失？你问他有精神吗？有个精神病。还有你，就这么点屁事儿，你叫我过来干什么？差点让我在马先生面前丢了面子。
0: 是我小题大做了。
3: 把那玩意儿给收起来，以后少拿出来吓唬人。你以为你是黑社会呢？你。行了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告诉你，往后见到马先生，就当是见到了我，记住了没有？
4: 嗯，记住了。
5: 金世豪走了，霍家父子瘫坐下来，金斗斗无奈地看着他俩。在酒店大堂，江一南和总台在交涉着。
6: 我的卡冻结了。
7: 是的，您之前交付押金的那个信用卡被冻结了，所以您得重新办理一下手续。
6: 不可能啊，我卡怎么会被冻结呢？
7: 对不起，我们这儿确实是这么显示的，要不您换张卡试一下。这张刷不了。
6: 你们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
7: 应该不会，今天我们一天业务都很正常。
6: 再换一张。
7: 对不起，这张也冻结了。
6: 行了，我知道了，用现金吧。
5: 江一南回到以前的房间门口，脑海中又浮现出两人恩爱的一幕幕。这时，何俊贤打开了门。
8: 回来了，来，进来进来，来。稍微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6: 你知道我不是回来吃饭的。
8: 不管回来做什么，饭还是要吃的。
6: 那你如果这个态度，我还是走了。
8: 哎 ，OK OK。我当然知道你是回来干什么的。你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把你的卡停掉，为什么不接你的电话？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不这样的话，你能回来吗？
6: 那我现在已经回来了，咱俩能不上演这出温馨的戏码吗？请问你让我回来干什么？
8: 那。
6: 怎么了？
8: 没事没事，烫到了。
6: 快拿凉水冲一下。
8: 谢谢啊。
6: 以后小心一点。
8: 我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6: 何俊贤，你这是苦肉计吗？
8: 如果苦肉计有效的话，我现在就把我这只手完全放到这个锅里，或者我把这锅汤让你浇在我的头上。其实我只是想你像以前一样陪我吃顿饭。
6: 何俊贤，你知道我真的没有心思回来跟你吃这顿饭，我只想知道你让我回来干什么。
8: 你稍微等一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菜肉大馄饨，哇，这个汤，是正宗的走地鸡熬的，闻闻香不香？
6: 嗯。
8: 我记得，咱们刚刚去美国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你突然想吃家乡的大馄饨，结果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跑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才凑齐了那些材料。我们吃到那顿饭已经晚上9点多了。
6: 对，其实就是一锅碎肉面皮汤。
8: 你就别笑话我了，那是我唯一一道可以取悦我妻子的看家菜。不过好久没做了，不知道现在做的怎么样。
6: 是啊，也不知道在忙什么，竟然连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馄饨的功夫都没有。
8: 来来来，差点忘了，你最喜欢的香醋，想吃多少自己加啊。我去弄点东西。干嘛不吃啊？趁热吃。
6: 先看你给我看的东西。
8: 这一份是公司辞退朱燕的公文，已经盖章了，所有手续已经办好，他已经离开公司了。另外，这个是我送给他的东西，现在还我了，我给你看一下，就把它扔掉。这手机里面有很多他的东西，把它扔掉又怕被人家捡走，把它删除的话又怕听说能恢复。现在这些事情我全都交给你，你看怎么处理。现在我打定主意了，就是要跟你好好的过日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西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受放枢纽，昆山高新区陆家无锡互通路段，西二五城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呼树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下午，镇江市首批市级足球后备人才重点学校签约仪式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镇江市体育局、镇江市教育局、句容市人民政府、丹徒区人民政府、镇江经开区管委会与各重点学校签署联办协议。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身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这几天，南通的六月黄提前上市了。此时的大闸蟹凭借壳儿薄、肉嫩、高黄鲜润的独特口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据了解，六月黄是指成熟期前最后一次蜕壳的大闸蟹，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经营户介绍，由于今年入夏气温升高偏早，六月黄提前上市。六月黄个头虽不及秋季成年大闸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特别是其半流质的蟹黄鲜而不腥，是一年中极短的时令鲜味。接下来关注活动，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需要出行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莘莘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 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
9: 姓我
11: 的，
9: 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5: 小诊室大医生，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7点到8点。FM88.8镇江交通广播空中门诊节目，带您聆听医学权威声音，搭建医患沟通桥梁，传递健康生活知识，做您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关注主持人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带您求医问药，共享健康。
1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7: This is how we do it。
1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8: Hola。
1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

0: 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辩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家呢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容易产生牵挂、期待和误解的地方啊。最近呢有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叫《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哈，真的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因为呢它拍出了中国家庭当中含蓄而深沉的爱。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中国家庭里的爱为什么常常会藏在行动里，父母和孩子之间为什么明明是相爱的，却有时候总说不到一起去啊？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家庭又该成为怎样的支持和滋养的力量啊？那周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刚刚讲到的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相信你也看了哈。这部电影呢是引发了很多关于家庭啊、亲情啊还有守候的讨论。那么您作为这个心理工作者，看到这部电影啊，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特别中国，也特别日常。他讲的是一个家庭跨越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牵挂、守护和情谊。整个电影中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表达，而是很安静、很克制、很生活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想到很多中国家庭的特点：爱很深，但不一定会说出口；牵挂很多，但常常藏在行动里。中国式的爱，很多时候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一碗热饭，一笔笔生活费，一次等待和一辈子的操心。
0: 是的，我真的也是看电影的时候感同身受哈，就是里面有很多明明就是非常非常想念但怎么都不会说出口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最打动我，相信也是打动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家书里面写着说：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啊，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你看多美啊，写的
2: 是
0: 明明是表达的是啊满心的这种思念之情，但是他就是不直接的表达我想你，是吧？
2: 是。主持人这个分享也让我想起在电影里面狄公老师带着学中文的孩子们找相思。那舒柔在信中对丈夫穆生说：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完亦留你一份。又说：打了新棉被，棉床稍稍，不畏天寒，你免挂念。
0: 就是很中国式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2: 是的，就舒柔的这种表达，就是丈夫远在暹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乡过冬至，心里不难过吗？难过的，可是她不说我想你想到痛哭不止，而是将深深的思念

0: 化作一句家常，克制有度。
1: 反而就是这种克制会让我们觉得听到之后格外的感动、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而且还有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啊，就是老年的这个舒柔知道木生其实早就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啊，我去洗这个橄榄是吧。我当时预判，包括看完电影我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觉得说就是舒柔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他去看那个橄榄菜有没有凉的时候、
0: 嗯、
1: 刚好下雨了、
0: 嗯、
1: 在那个院子里是吧、
0: 嗯、
1: 哎，他会不会在雨中摔倒呢，因为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啊。
0: 嗯嗯、
1: 但是他没有，他稳住了，就是稳稳的让自己当下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激荡的那种情绪就是缓缓而坚定的流出去，然后即刻决定要飞去泰国。
0: 嗯，是的，总结来说，言浅情深、
1: 嗯、
0: 文短意长，这就是中式内涵，中式表达。嗯，也像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到的中国式家庭的特点。
1: 是，那到底这个中国式家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韩芳周医生。来，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吧，中国式的家庭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
0: 嗯，我觉得讲中国家庭绕不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讲的差序格局。
1: 嗯，
0: 简单说，中国人的关系就很像在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头，那溅起的一圈圈的这一种涟漪是一圈圈往外推的，越靠近内圈，比如说父母孩子爷爷奶奶关系就会很近，牵挂越多，责任越重，彼此参与也越多，而越往外圈的话关系就会相对松一些、
1: 嗯、
0: 界限也清楚一些。
1: 所以说在咱们中国式这个家庭当中啊，就是最亲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互相牵动的人、
0: 嗯、
1: 就是爱很多，牵挂很多，支持很多，但同时就带来的彼此之间的这种期待也很多啊，然后边界感可能就稍微的弱一些，不是那么的清晰了，是吧？
0: 是的。 嗯，
1: 嗯，
0: 这也让我想到寻找中国人自我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中国人的自我常常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单独存在的我，而是一个在关系中的我。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是在和父母家人孩子伴侣的关系中慢慢地去认识我是谁。
1: 嗯，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一个细节也很打动我。记者问扮演镇木生的演员王彦童，记者是这样问的，他说木生很早的时候就出去打拼，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很认真地为自己活，你会不会为他感到遗憾？
1: 嗯，
0: 那这一个演员他的回答是很朴素的，也很中国。他说老婆开心，孩子健康成长，孩子开心他就开心、
1: 嗯、
0: 怎么不算为自己而活呢？
1: 这很典型是吧？
0: 对，这句话其实就特别能说明中国家庭里的自我。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我过得好不只是我一个人开心，也包括我的家人过得好，我在乎的人平安健康幸福，家人的幸福本来就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
1: 嗯，
0: 这就是中国家庭很重要的特点，关系很紧，牵挂很深，支持很多，但期待也很多。它的温暖在于家人之间愿意彼此去托举。
1: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包括分析到的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的这种情感啊，这种情感的牵挂、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哈、啊、很多的年轻人、嗯、他比较会接受的一些教育理念，特别是家庭教育的理念、
0: 嗯、
1: 包括一些关系啊、
0: 嗯、
1: 他会来自于一些西方的影响。
0: 是，
1: 哎，比如说就是哎，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不是孩子的长辈，我们不是孩子的父母，我们要做孩子的朋友是吧、
0: 嗯嗯、
1: 然后说哎，我们要建立很好的边界啊。另外呢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彼此独立是吧、
0: 嗯、
1: 特别是孩子啊、
0: 嗯、
1: 你要从小就独立。那 中国式的这种家庭和西方的家庭最大的这个不同，你觉得核心是在哪里呢？
0: 像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聊到了这种西方教育理念，西方家庭的一些不同。你像西方家庭，它就会更强调个人的边界、自主的选择和直接表达。孩子长大后，父母会更加强调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学会自己选择，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是。
0: 但中国家庭不太一样，中国家庭的内圈关系特别紧，父母、孩子、祖辈之间爱很深，牵挂很多，参与也很多。孩子升学、选专业、交朋友、找工作，甚至情绪好不好，常常都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会变成全家人一起会去操心和着急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个特点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它的好处是支持多、资源多、凝聚力强，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里人愿意拖一把、帮一把。但是它的挑战也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声音是很多的，期待也多，压力也就来了，
1: 就七嘴八舌是吧？那为什么啊？就很多人疑问了，就是为什么还是按照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养孩子啊？过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但是现在好像更加容易出现亲子矛盾呢。
0: 是我们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很和谐的。那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方式在过去的社会没有问题，现代会有问题呢？其实这个也跟时代不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相对稳定，孩子的这个人生路径是比较清楚的，家庭的父母的这种经验往往能够直接指导下一代，
1: 就可以复制嘛。
0: 那父母经历过什么，孩子大概率也会面对类似的生活处境。
1: 对。
0: 所以父母说听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他的一个现实基础。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孩子面对的世界和父母当年成长的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孩子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很多，选择很多，压力也很多，他们更在意自我感受、兴趣、同伴关系和心理状态。他们会问，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节奏？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父母的设计的路走？那可是我们很多父母仍然习惯用传统的方式去爱孩子，比如说替孩子安排、替孩子着急、替孩子做决定，觉得我经历过，我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亲子之间就容易出现错位。
1: 是的，就是而且很多人会感觉到，就是现在啊，父母给的是爱，但是孩子接受到的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了。是吧？那其实一家人都是互相爱着的，明明相爱，为什么常常就说不到一块儿去，那个家庭氛围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和谐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打动人的表达，就是说人这一生很难找一个说得着的人。其实家庭也是这样，很多家庭不是没有爱，而是说不通。父母说你要好好学习，孩子可能听到的是，哦，你只有成绩，我只有成绩好才值得被爱。父母说我都是为你好，那孩子可能听到的是，你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需要我按照你的来做。那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那父母听到的是，你是要毁掉自己呀，也要毁掉这个家。孩子可能说我很累，那父母可能会回答说，谁不累，我们上班不累吗？
1: 我们比你更累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哈，大家都在说话，都在沟通，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听见彼此。父母讲的是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孩子讲的是痛苦，父母听成了叛逆。那慢慢的家里就容易形成一种循环，父母越急孩子越关门，孩子越沉默父母越焦虑，父母就越容易想要去越控制，然后孩子可能越想逃。
1: 所以很多时候家里有在说话，但是自说自话，很多沟通是无效沟通，是吧？
0: 是，
1: 就是很多父母其实也很困惑，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是吧？首先我肯定是爱我的孩子啊，我希望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他，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就是为什么 他就是感受不到呢？家长也很苦恼。
0: 嗯，中国父母很多爱都是真的，但是常常表达得太急太硬了。比如父母说，你再这样你就完蛋了，
1: 嗯，
0: 你看看别人家孩子，我们都是为了你，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那其实父母心里可能是担心，但孩子听到的是否定、比较和压力。
1: 嗯，
0: 所以我可以建议父母尝试这样去表达，比如说可以去跟孩子说，我看到你最近真的很累，或者说我很着急，但我更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嗯，我们一起想办法，不是你一个人扛。嗯，我希望你好，但我也想先听听你的感受。
1: 嗯，
0: 此外，中国家庭里面呢，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近，父母也很容易把孩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孩子选什么专业，交什么朋友，几点睡觉，怎么学习，父母都想去参与。这背后是爱，也是牵挂。但管理的太细就容易变成控制。
1: 嗯，
0: 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不像是读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那个什么都可以听父母安排的孩子了，
1: 他开始有主意了，
0: 对，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阶段也很需要他开始去练习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
1: 嗯 嗯，
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更加学会调整一定的边界，
1: 就要往后退了。
0: 对，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安全和底线父母是要管的，那兴趣、节奏、选择要让孩子慢慢的去练习和探索。
1: 嗯，
0: 嗯，方向可以陪着看，路要让孩子自己走几步。很多父母呢怕孩子走弯路，就想直接抱着孩子就往前冲啊，走直线。
1: 对对，
0: 嗯，但问题是你抱得了一时，你抱不了一世啊。嗯，孩子如果说一直在父母安排的路上走，可能看起来很顺，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挫折，父母帮不上忙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到竞争压力更大的环境啊，这个时候其实是父母帮不上太多忙的时候了。
1: 嗯，
0: 那孩子就容易慌，容易逃，容易焦虑，也容易低落。在我们临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孩子，
1: 嗯，
0: 从小被照顾得很细，安排得很满，生活中呢少有自己尝试和承担后果的机会。等他们进入更复杂的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就会显得很无力。这个时候父母又着急的会说，你怎么这么脆弱，你好敏感，
1: 嗯，你好，那对对对，有时候不能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样啊，就感觉扛不住事儿，是吧。
0: 对，但是我们也要回头看看孩子的这种抗挫折能力，它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需要在一次次小选择、小困难、小试错中慢慢练出来的。
1: 哦，之前就听别人说，就是很多家长说，孩子长大之后抱怨他不能飞翔，
0: 嗯嗯，
1: 但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把他的翅膀折断了。
0: 哦，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所以说，嗯，我们父母不是不要管呢，而是要把孩子的，而是不要把孩子的人生完全去替他过完。
1: 嗯嗯，
0: 真正的爱呢，不是说你一直抱着孩子走，而是陪他练习自己走，尤其到了青春期阶段。
1: 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哈，就中国式的父母，就像我们刚刚在探讨的这部电影一样，
0: 嗯嗯，
1: 就有的时候对于孩子的爱，特别是到了这个青春期哈，
0: 嗯，
1: 为了一些学业啊或者人生的这个选择上，
0: 嗯，
1: 就是家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争吵争执，
0: 嗯，
1: 然后你就鲜少听，再能够感受，对于孩子来说就鲜少能够再感受到父母对于自己的那种爱了。
0: 嗯，
1: 其实爱是无处不在，但有的时候中国式的家长就是不会把爱挂在嘴边，
0: 嗯，
1: 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更加严厉的方式来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更加，首先你不表达，然后你用另外那种方法让孩子无法感受到你爱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慢慢长大的孩子，他可能以后当他成年之后，
0: 嗯，
1: 他也不会去表达爱。
0: 嗯，
1: 就是一代一代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下去的。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很多现在很多80啊90马上00后也要开始做父母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啊，从这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然后慢慢的向现代式的中国式家庭这样的一个转变，作为父母我们也是要 去不断的学习
0: 和成长，
1: 去努力的改变自己的，是吧？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很多都是从这个父母的角度啊来去剖析该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的孩子，那从孩子的角度啊又需要做哪一些这个调整和改变以及一些成长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晴好，紫外线强度强，需要加班的朋友们上下班路上要注意好防晒、补水以及降温。今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阳光给力，吹在身上呢体感不是太舒服，大家不妨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6月1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其实是啊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开始呢，是从最近大热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开始谈到啊，谈到了这个中国式家庭里的爱，常常是不会把这个爱说出口的，有时候呢，这份传统的爱就会显得很沉重哈。那么在新时代的当下呢，我们要把啊家长的这种没有边界感的，或者边界感欠缺的所谓的为你好啊，那种掌控欲，要慢慢的变成孩子能够接受得了的，孩子能够听得懂的真正的关爱啊，不是说啊绑着孩子走，拖着孩子走，抱着孩子走，而是尽可能的努力啊，让他练习自己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不是说啊现代式的家长就完全不要管孩子，而是给予他更多的独立的空间啊，陪伴他去走好自己的人生。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聊一聊啊，新时代的父母该如何在这样的亲子家庭关系当中做好自己的角色。那么对于青少年而言啊，该怎么样去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对于现在的很多的孩子，还有一些青少年而言，您有什么特别要嘱咐的呢？
2: 像我们前面都一直谈到的是一个家庭或者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孩子对于父母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对，互相的都是，
2: 对，是的。所以我特别想对孩子们说哈，就你在家里面你去表达你的痛苦啊，不等于你不懂事，你需要帮助呢也不等于你脆弱，你和父母的想法不同不等于你不爱他们，不喜欢这个家庭。很多中国孩子很懂事，懂事到不让父母担心，很体谅父母，体谅到不敢说自己已经撑不住了。
0: 是，
2: 那真正健康的家庭呢，不是每个人都假装没事，而是可以在困难时彼此靠近。如果说你现在很痛苦，可以试着不用对抗的方式表达，而是用更清楚的语言去告诉父母，比如说，我不是不想努力，我是最近真的很累，我不是故意让你们失望，我现在是卡在这儿了，我需要一些帮助。或者说你们一批评我，我就更加说不出来了，
0: 就要表达出来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说父母一吼你就啪把门一关，
2: 对，
0: 我躲进小房间了，或者有些孩子直接就我就离家出走了，对吧？
2: 对，
0: 这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2: 是的，就是当我们孩子就是感觉不到理解的时候，一个反应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就把门关上，
0: 逃避，
2: 或者说逃避，我就不想聊天了。
0: 是。
2: 那还有一类孩子呢，就是他全都往心里去了，就压抑在心里面，那长久下来的话，就其实就会情绪低落，然后闷闷不乐的，
0: 情绪就真的出问题了。
2: 对，压抑久了就出问题，尤其是在他又遇到了其他更多的麻烦的事情，比如说学业成绩最近的科目好难学不懂，或者又跟好朋友发生吵架了，那这个时候又跟家里面的这一个连接断掉的时候，就相当于就是四面危机都来，
0: 四面楚歌。
2: 对对对，是
0: 孤立无援。
2: 那其实也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可以跟父母去讲啊，我希望你们先听我说完再去给建议。
0: 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聊到中国式家庭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聊

0: 们这个青少年阶段来说，没有办法像成年人那么的去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父母能够去给托个底，或者说给到一些这个涵容的空间，去倾听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帮他们去梳理问题的空间。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你去帮他把问题解决掉，
1: 不是帮他擦屁股，
0: 对，
1: 而是帮他先站起来，或者是先度过当下的这个很负面的
0: 情绪的阶段，
1: 然后调整好情绪之后再陪着他走过这一段人生的低谷。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
1: 这种能量的给予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么家庭到底该如何才能够重新成为滋养孩子的地方，而不是消耗孩子的地方呢？
0: 嗯，那我觉得第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急。如果说你的家庭已经出现了这个亲子冲突，
1: 嗯，
0: 或者孩子已经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那先不要着急去追究到底是谁已经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自己已经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
1: 相互指责。那父母可能会说这个孩子不懂事，太敏感，
0: 嗯，那孩子也可能会认为父母不理解我，
1: 对，
0: 那爸爸有可能怪妈妈太溺爱，
1: 就是你惯的，
0: 对，妈妈有可能怪爸爸不参与，
1: 是，你看你什么都不管，遇到事了就开始来责怪我了，
0: 是，
1: 哎呀，
0: 那老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年轻父母能够只是问怎么把手机收掉，也要去想想那现实生活中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想去面对，手机里面又有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的去得到满足，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把手机里面这个能让他满足的部分也撤掉，现实中又没有补偿的话，
1: 那他崩溃了，
0: 他会不会更崩溃，
1: 他找不到心里的那个支点了，
0: 对，
1: 是吧，
0: 起码现在还有个手机能让他
1: 转移注意力，或者让他在游戏当中，哎，我能有那种获得感成就感满足感，
0: 对，是的，所以当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里面的这个部分，它没有充满太多吸引力，你就强制把他的手机给收掉的时候，他可能会爆发更大的一个问题，
1: 他的世界观可能就崩塌了，虽然他那个世界观可能还没有形成，他小小的人生观就崩塌了是吧，
0: 对，再加上他们这个时候的前额叶还没发展好，就更容易情绪爆炸，
1: 对对对对对，
0: 爆发崩溃，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网上也可能会看到一些极端的事件，就是你收掉孩子手机，为什么那个孩子反应那么大，对，好，那我们就是当孩子情绪反应那么大，说你脾气太差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情感的链接比道理更重要，先让孩子感觉到家里还有人愿意听我说，很多问题才可能继续往下谈。
1: 就是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过

0: 这么一句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
1: 嗯，
0: 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不要那么绝对哈，就是不仅仅是讲理的地方，一定是先讲爱，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先是安抚情绪，
1: 嗯
0: 啊，比如说告诉孩子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
1: 嗯嗯，
0: 让他先觉得，哎，我的情感不是孤立无援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让他等他平静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再来向你倾诉，我觉得这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
1: 嗯，
0: 不要在他情绪爆炸的时候还要再去跟他讲道理，哇，
1: 嗯，
0: 那真的，我相信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的去听你娓娓道来，是不是，
2: 嗯，是的，而且这个是有脑科学的一个基础的，
0: 是是，
2: 嗯，
0: 是，
2: 我们会说像我们这种情绪脑的加工的速度会比理性脑的
1: 我们会说像我们这种去脑没有处理好，
2: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情绪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是脑部它没有多余的一个空努力，而是一家人一起学习新的相处方式。
0: 嗯，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一家人带着孩子来看一些所谓心理问题，最后发现孩子是这个家里病得最轻的。
2: 嗯，对，
0: 是不是啊，嗯？父母可能要更多的来去反省一下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从源头上去找那个最根本的答案啊。那么最后，周医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送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呢？
2: 嗯，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国人的自我呢，常常是在关系中长出来的。
0: 嗯，
2: 所以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让家庭和孩子断开，而是让孩子在关系中呢，也慢慢地长出自己。好的家庭不是说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而是在他练习长大的路上呢，既给他依靠，也给他空间，这个是考验我们智慧的。
0: 嗯，
2: 在这个时代，父母需要学习新的爱孩子的方式，孩子呢，也需要学习更清楚地去表达自己。
0: 是的，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是希望可以能够给很多的家长，给很多的家庭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是吧，
2: 嗯，
0: 哪怕你就从每天晚上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孩子一起聊聊天儿，
2: 嗯，
0: 对吧，问一问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让你觉得开心的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啊，咱们拿出来都聊一聊，
2: 嗯，
0: 这其实也是一个能够促进家庭和谐的非常简单的一个，
3: 嗯，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 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表现且容易也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淡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悬紧，紧张时脉象偏悬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但是能够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 最后建议大家看中医最好选择早上去。中医认为脉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等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经过一晚上休息，人体各方面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大量血液涌入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出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加会影响到诊脉的结果。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这时血液大量涌来，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不过很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1度，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20到32度，丹阳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寿放枢纽苏州新区陆家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路段，G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南附近，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天池山路段，以及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民政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为期半年，此后常态化推进。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落实今年4月1号正式实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真正成为服务困境未成年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法，让未成年人救六大行动多个时间节点，一张守护困境未成年人的安全网正在全面铺开。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两个月上涨了约40%。接下来关注活动，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驾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8: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
9: 出手喽！
6: 嗨， 你听到了吗？
5: 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
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
2: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晴好，紫外线强度强，需要加班的朋友们上下班路上要注意好防晒、补水以及降温。今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阳光给力，吹在身上呢体感不是太舒服，大家不妨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6月1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百家电台联袂在。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中还要注意，在长距离高负荷行驶之后不要立即熄火，至少要怠速运转1到2分钟，让增压器转子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20到32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环形方面，近日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苏南寿放机场之间，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吴江南附近，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附近，G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七都至横善之间，以及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下午，镇江市首批市级足球后备人才重点学校签约仪式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镇江市体育局、镇江市教育局、句容市人民政府、丹徒区人民政府、镇江经开区管委会与各重点学校签署联办协议。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身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当地时间5月30号，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了解到，2025年底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首次正式与公众见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自出生以来，里奥一直由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目前，里奥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可以独立行走、攀爬，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吃竹笋。接下来关注活动，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4: 我是朱一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6: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 93.38% 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2: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3: 这里
12: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3: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13: 聆听的快感。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4: 老王赏一点。
3: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晴好，紫外线强度强，需要加班的朋友们上下班路上要注意好防晒、补水以及降温。今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阳光给力，吹在身上呢体感不是太舒服，大家不妨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6月1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9: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0: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
11: 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轮叉，俗称死亡弯，轮叉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6: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再回首，之前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是在J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苏南收放机场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进屋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儿。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
10: 想起我们了吗？
11: 想起我们了吗？
10: 想起我们了吗？
11: 想起我们了吗？
9: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
13: 交通广播，
12: 为爱全程导航。
14: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12: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4: 生活方式
12: 快乐加速度，
14: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14: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小吴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多云，18度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20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

0: 多云到晴的天气，17度到30度。这一时间段的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些歌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某一个瞬间。准备好了吗？某一个瞬间。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现在启程了。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千百惠的一首歌曲，叫做《走过咖啡屋》，发行于1989年的一首歌。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都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这句歌词一出来，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穿着喇叭裤听着卡带的年代呢？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发行于1989年，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甜歌之一。咖啡屋里的故事有时是遗憾，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永恒，就像张宇和十一郎用给你们写19年这首歌收录在雨19年这首歌收录在雨一直下的专辑当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婚姻的真谛，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这句歌词成了多少婚礼上最动人的誓言。而张宇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对爱情最郑重的祝福，也藏着一对夫妻相濡以沫的默契，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关于责任与陪伴的教科书。我们来听张宇给你们。

爱情里有祝福，也有说不出的委屈，就像刘德华的这首《练习》。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个真实又戳心的故事。刘德华曾经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自己的歌。歌里的故事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对夫妻身上，妻子身患绝症，丈夫却没有放弃。他一边带着妻子周游世界，一边偷偷地练习着没有他的生活。所以这首歌里唱，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爱人最深的眷恋，而刘德华用最温柔的又克制的唱腔，把这份爱和痛唱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的。

如果说练习是华语乐坛的深情告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就是一首写给大自然的情书。2011年、李健在俄罗斯采风的时候被贝加尔湖畔的静谧和深邃深深打动，写下了这首融合了俄罗斯民谣风格的作品。他用春风沉醉、月光如水这些意象把湖景也写成了一首浪漫的情歌。而李健清澈的嗓音就像湖面的微风，带着一丝丝淡淡的忧郁，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古老爱情。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旋律，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

当我们沉浸在贝加尔湖畔的温柔里，接下来陈琳的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就像一阵冷风吹来，打破了这份宁静。1993年，这首歌让陈琳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嗓音里带着倔强的女孩。她的编配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里独树一帜，没有甜歌的腻味，也没有摇滚的嘶吼，却用一种冷静又疏离的唱腔，唱出了爱情里的迷茫和无奈。我们来听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这宿要开到多少。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持续的语言学习。
3: 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关闭东港固山收费站的双向入口，请车们注意绕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寿凤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
6: 哇，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
1: 这一刻。

0: 只属于自己。
1: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说到陈明，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陈明的第一首歌，叫做《快乐老家》。1997年，这首歌让陈明成为了与那英齐名的女歌手，也成了那个年代最火的治愈神曲。这首歌里的歌词，他鼓励着每一个在都市里打拼的人，勇敢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鲜活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我们听陈明的《快乐老家》。

这是来自于陈明的《快乐老家》。在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爱你十分累七分》，让我们记住了。有一个嗓音里带着破碎感的女歌手，那她的名字叫做裘海正。作为飞鹰三叔之一，裘海正的演唱没有丝毫的娇柔造作，却把爱情里的卑微和伤痛唱得淋漓尽致。忍心让我爱你十分累七分，你却毫无眷恋的转身。这句歌词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它就像一面镜子，也照出了普通人在爱情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得到回应。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我们来听柳裘海正爱。

这是来自于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1994年的歌，叫做《爱你十分累七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冰倩啊，很久不见的一位女歌手，这是她的代表作品《真的好想你》，里面的二胡是她自己拉的啊。这个曲作者李汉颖当年为了生活远走他乡，与年幼的女儿分离，那么深夜里的牵挂不舍，全都化作了这首温柔的曲调。在1996年的时候，周冰倩在央视的元宵晚会上边拉着二胡边演唱一句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瞬间唱哭了很多的人。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我们对亲人对爱人的深深的眷恋。

情书，藏着我们所有的遗憾和眷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一小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
1: 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静静姐姐。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7: 服了。天空蓝蓝的，不冷不热，出门玩最合适了。
6: 啊，原来你也这么认为。那这么好的天气，最适合出去玩了。你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户外的玩耍计划呢？
7: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和爸爸妈妈、小伙伴们一起去露营。
6: 嗯，想去露营，这两年确实是非常流行啊。那在你的心里，完美的露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7: 我要带甜甜的水果、香香的小饼干，还有小风筝、泡泡机，再带上野餐垫。我想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摆放好，然后拍很多美美的照片。
6: 有吃有玩，还有露营必不可少的野餐垫。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了，而且呀，还有出片要求。那看来我们的何子希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女孩子。美好的露营一定会给你留下非常多开心的回忆。今天何子希给我们带来的好书分享，也是一本听书名就让人感觉非常的轻松愉悦的书，对吧？
7: 是的，我今天也想和同学们分享一本超好看的书，叫绿山墙的安妮，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6: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就先。

0: 听何子希的好书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五年级五班的何子希。如果要小水塘叫做闪亮之湖，用满满的想象力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充满诗意。他也因为粗心大意，误把止痛剂当成香草精，做出来的蛋糕难以下咽，还错把葡萄酒当成甜酒，把好朋友戴安娜灌得大醉。他也曾因为在意自己的红头发偷偷染头发，结果把头发变成了一个难看的绿色，最后只能剪掉。这些小小的失误让安妮变得格外真实，她就像我们身边那个有点冒失却无比可爱的朋友，从不完美却格外鲜活。最让我动容的是安妮骨子里的善良和担当。有一次戴安娜的妹妹突发急性喉炎，身边没有大人，医生也无法及时赶到，安妮没有丝毫慌乱，凭借自己之前照顾孩子的经验，冷静地找药施救，硬生生地把小妹妹从危险中拉了回来。这份勇敢和善良让我打心底里佩服。随着故事慢慢推进，安妮也在慢慢长大。后来疼爱她的马修突然离世，马瑞拉的眼睛也快要失明，绿山墙农舍陷入了困境。而安妮明明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拥有了去往更广阔地方的机会，却毅然选择放弃梦想，留在家乡当一名乡村教师，陪伴在马瑞拉身边，撑起了这个温暖的小家。那一刻，那个爱幻想爱闯祸的小女孩彻底长大了，她学会了责任与付出，懂得了守护自己最爱的人。读完整本书，我心里满是温暖。安妮让我明白，生活或许不完美，我们也会有缺点，会犯错，但只要始终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保持善良与真诚，就总能把平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 朋友要懂得珍惜与付出，哪怕身处困境也要心怀希望。绿山墙的安妮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的阅读时光，
2: 也教会好的品质，很棒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和安妮相似的小特点呢？
1: 有的，我和安妮一样都特别爱幻想，平时看到小花小草也会在脑子里编好多好玩的故事，还喜欢给身边的东西起好听的名字。
2: 给身边喜欢的东西都起上好听的名字，哇，听起来就非常的可爱啊。那如果让你变成安妮，生活在绿山墙的话，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我想和安妮一起去绿山墙的花园里看着花，去森林里探险，给每一棵小树每一朵小花都起上可爱的名字，好好感受那的美好。
2: 嗯，很好啊。那读完这本书，你觉得自己的生活里有什么样的小小的变化吗？
1: 现在我遇到不开心的事，都会学着安妮的样子乐观面对，不再乱发脾气，也更懂得珍惜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2: 说得非常好，感谢何子希今天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到读懂安妮的乐观善良，再从书中对照自己收获成长，非常的有意义。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位知心的好朋友，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也会教会我们勇敢。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古诗要么写美景，要么抒闲愁，但是这首诗不一样，它没有风花雪月，只有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它告诉我们

0: 总可以感受到阳光的热烈。
1: 今天我要和大家
0: 总可以感受到阳光的热烈，草木的蓬勃，更能够读懂一种藏在文字里的滚烫气节。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学习一首短短的只有20个字，却写尽了骨气与担当的千年名诗，那就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古诗要么写美景，要么抒闲愁，但是这首诗不一样，它没有风花雪月，只有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它告诉我们什？它告诉我们什？它告诉我们什？它告诉我们什？它告诉我们什？它告诉我们什？它告诉我们什？它告诉我们什？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5年级5班的何子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骨气的鬼中英雄。李清照是想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尊严、有气节，绝不苟且偷生、软弱退缩。后两句也是全诗的灵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人借古代英雄项羽点明了心中的敬佩。项羽兵败之后，本有机会渡江回乡，东山再起，但是他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宁愿战死也不肯苟活逃命。这份宁死不屈、守住尊严的骨气，让李清照深深的敬仰。李清照生活在战乱年代，看到朝廷有人贪生怕死、丢弃国土，他满心悲愤，于是写下了这首诗。他不是在歌颂战争，而是在赞美绝不低头的民族气节。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担当，危难时刻绝不退缩，守护家国，坚守尊严，才是真正的英雄。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在教我们最珍贵的道理。真正的勇敢不是争强好胜，而是心怀家国，坚守正气。真正的强大不是畏惧失败，而是宁折不弯，永不妥协。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不用直面战火硝烟，但是这份英雄气节也要永远的铭记。课堂上认真求学，生活中正直善良，危难时挺身而出，长大之后用本领守护家人，报效祖国。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这首诗，做一个有骨气、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好少年，让英雄的精神代代相传。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夏日绝句》给唱出来吧。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皇帝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祖，他聪慧善良，心怀苍生，从不贪图享乐，不骄傲自大。为了让远古百姓摆脱落后艰苦的生活，他虚心学习，不断探索，带领先民开启了最早的华夏文明。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求教，为民造福的皇帝。皇帝生活在遥远的上古时代，那时候的人类生活十分艰难，当时没有房屋，人们只能住在山洞草窝中，没有衣物，只能披着兽皮树叶，不懂耕种，不懂节气，种地全靠运气，常常辛苦一年，最后颗粒无收。遇到风雨天灾，疾病伤痛，大家更是束手无策，只能默默承受苦难。年少的皇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虽然身为部落首领之子，却从不娇气，常常走在百姓中间，倾听大家的难处。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到本领，改变大家贫苦落后的生活。长大后的皇帝聪明能干，见识过人，但他从不骄傲自满。当时百姓最大的难题就是不会顺应天时种地，一年四季胡乱播种，收成极不稳定。为了弄明白四季更替、日月运行的规律，皇帝放下身份，亲自进山拜访智者学习。深山之中，道路难行，乱石丛生，山路陡峭，刮风下雨，日晒雨淋，皇帝一路徒步向前，从不叫苦叫累。终于他找到了隐居山中通晓天地历法的老者，面对长者，皇帝彬彬有礼，虚心求教，认认真真地学习天文、节气、耕种的知识，一点一滴记在心里，反复琢磨，不断思考。老者十分感动，觉得这位年轻的首领心怀百姓，谦逊好学，于是倾囊相授，把四季变化、农耕技巧全部交给了他。学成归来的皇帝没有独享智慧，而是立刻走遍部落的田间地头，手把手教百姓按照春夏秋冬节气播种、耕耘、收获。在他的指导下，庄稼长势越来越好，大家终于有了稳定的粮食收成，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不仅如此，皇帝还带领大家搭建房屋、缝制衣物、制作工具、制造车船，让人们彻底告别了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他一生谦逊好学，心系万民，大公无私，从不贪图个人安逸，一心只为百姓造福。正是这份伟大的品格，让他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铭记敬仰。同学们，皇帝身为部落首领，却始终谦逊好学，心怀百姓，用智慧和善良造福万民。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也要虚心求教，踏实努力，懂得奉献。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本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之前的事故 ，S19通西高速往无锡方向过东港3公里左右发生的一起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关闭东港固山收费站的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苏州工业园附近，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
1: 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辩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家呢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带和误解的地方。最近呢有一部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哈、啊，真的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哈、啊，真的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因为呢，它拍出了中国家庭当中含蓄。那我们就专门邀请到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
3: 日常。他讲的是一个家庭跨越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牵挂、守护和情谊。整个电影中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表达，而是很安静、很克制、很生活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想到很多中国家庭的特点：爱很深，但不一定会说出口；牵挂很多，但常常藏在行动里。中国式的爱，很多时候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一碗热饭，一笔笔生活费，一次等待和一辈子的操心。
1: 是的，我真的也是看电影的时候感同身受哈、啊，就是里面有很多明明就是非常非常想念但怎么都不会说出口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最打动我，相信也是打动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家书里面写着说：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啊，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
4: 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似与你并肩共赏，明明是表达的是啊满心的这种思念之情，但是他就是不直接的表达我想你，是吧？
3: 是，主持人这个分享也让我想起在电影里面狄公老师带着学中文的孩子们找相思
4: 橄榄，是吧？我当时预判，包括看完电影我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就是舒柔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他去看那个橄榄菜有没有凉的时候，刚好下雨了，在那个院子里，是吧？他会不会在雨中摔倒呢？因为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但是他没有，他稳住了，就是稳稳的让自己当下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激荡的那种情绪，就是缓缓而坚定的流出去，然后即刻决定要飞去泰国。
3: 是的，总结来说，言浅情深，文短意长，这就是中式内涵，中式表达。也像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到的中国式家庭的特点。
4: 是，那到底这个中国式家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来，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吧，中国式的家庭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
3: 我家庭绕不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讲的差序格局。我常常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单独存在的我，而是一个在关系中的我。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是在和父母、家人、孩子、伴侣的关系中慢慢地去认识我是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一个细节也很打动我。记者问扮演镇木生的演员王彦彤，记者是这样问的，他说木生很早的时候就出去打拼，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很认真的为自己活，你会不会为他感到遗憾？那这一个演员他的回答是很朴素的，也很中国，他说老婆开心，孩子健康成长，孩子开心他就开心，怎么不算为自己而活呢？
4: 这很典型，是吧？
3: 对，这句话其实就特别能说明中国家庭里的自我。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我过得好不只是我一个人开心，也包括我的家人过得好，我在乎的人平安健康幸福，家人的幸福本来就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家庭很重要的特点，关系很紧，牵挂很深，支持很多，但期待也很多。它的温暖在于多。 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多，它的温暖在于去托举。
4: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包括分析到的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的这种情感啊，这种情感的牵挂。但是呢，现在哈，很多的年轻人，他比较念，特别是家庭教育的理念，包括一些关系啊，他会
3: 孩子祖辈之间爱很深，牵挂很多，参与也很多。孩子升学、选专业、交朋友、找工作，甚至情绪好不好，常常都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会变成全家人一起会去操心和着急的事情。
4: 是是是
3: 是，那这个特点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它的好处是支持多、资源多、凝聚力强，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里人愿意拖一把、帮一把。但是它的挑战也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声音是很多的，期待也多，压力也就来了，
4: 就七嘴八舌是吧？那为什么啊？就很多人疑问了，就是为什么还是按照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养孩子啊？过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但是现在好像更加容易出现亲子矛盾呢。
3: 是我们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很和谐的。那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方式在过去的社会没有问题，现代会有问题呢？其实这个也跟时代不同有关系，过去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这个人生路径是比较清楚的。家庭的父母的这种经验往往能够直接指导下一代，
4: 就可以复制嘛，
3: 对
4: 吧？
3: 对，那父母经历过什么，孩子大概率也会面对类似的生活处境。
4: 对对对，
3: 所以父母说听我的
4: 是爱，但是孩子接受到的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了，是吧？那其实一家人都是互相爱着的，明明相爱，为什么常常就说不到一块儿去，那个家庭氛围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和谐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打动人的表达，就是说人这一生很难找一个说得着的人。其实家庭也是这样，很多家庭不是没有爱，而是说不通。父母说你要好好学习，孩子可能听到的是哦，你只有成绩，我只有成绩好才值得被爱。
4: 对，
3: 父母说我都是为你好，那孩子可能听到的是你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需要我按照你的来做。那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那父母听到的是你是要毁掉自己呀，也要毁掉这个家。孩子可能说我很累，那父母可能会回答说谁不累，我们上班不累吗？
4: 我们比你更累是吧？
3: 对，所以你看哈，大家都在说话，都在沟通，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听见彼此。 父母讲的是担心，孩子听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恩心，孩子听成了否定，父母听成了叛逆。那慢慢的家里就容易形成一种循环，父母一种循环，父母孩子越沉默，父母越焦虑，父母就越容易想要去越控制，然后孩子可能越想逃。
4: 所以很多时候家里有在说话，但是自说自话，很多沟通是无效沟通，是吧？
3: 是，
4: 就是很
3: 我希望你好，但我也想先听听你的感受。此外，中国家庭里面呢，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近，父母也很容易把孩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孩子选什么专业，交什么朋友，几点睡觉，怎么学习，父母都想去参与，这背后是爱，也是牵挂，但管理的太细就容易变成控制。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不像是读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那个什么都可以听父母安排的孩子了，
4: 他开始有主意了，
3: 对，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阶段也很需要他开始去练习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更加学会调整一定的边界，
4: 就要往后退了。
3: 对，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安全和底线父母是要管的，那兴趣节奏选择要让孩子慢慢的去练习和探索。方向可以陪着看，路要让孩子自己走几步。很多父母呢怕孩子走弯路，就想直接抱着孩子就往前冲啊，走直线。
4: 对对。
3: 但问题是你抱得了一时，你抱不了一世啊。孩子如果说一直在父母安排的路上走，可能看起来很顺，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挫折，父母帮不上忙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到竞争压力更大的环境啊，这个时候其实是父母帮不上太多忙的时候了。那孩子就容易慌，容易逃，容易焦虑，也容易低落。在我们临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孩子从小被照顾得很细，安排得很满，生活中呢少有自己尝试和承担后果的机会，等他们进入更复杂的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就会显得很无力。这个时候父母又着急的会说，你怎么这么脆弱，你好敏感。
4: 对对对，有时候不能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样啊，就感觉扛不住事儿，是吧？
3: 对，但是我们也要回头看看孩子的这种抗挫折能力，它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需要在一次次小选择、小困难、小试错中慢慢练出来的。
4: 哦，之前就听别人说，就是很多家长说孩子长大之后抱怨他不能飞翔，但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把他的翅膀折断了。是不是？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4: 是不是？
3: 是的。 对，所以说我们父母不是不要管呢，而是要把孩子的而是不要把孩子的人生完全去替他过完。
4: 嗯嗯，
3: 真正的爱呢，不是说你一直抱着孩子走，而是陪他练习的。
4: 对对，
3: 嗯。

0: 而且我觉得哈，就中国式的父母，就像我们刚刚在探讨的这部电影一样，就有的时候对于孩子的爱，特别是到了这个青春期哈，为了一些学业啊或者人生的这个选择上，就是家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争吵争执，然后你就鲜少听再能够感受，对于孩子来说就鲜少能够再感受到父母对于自己的那种爱了。其实爱是无处不在，但有的时候中国式的家长就是不会把爱挂在嘴边，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更加严厉的方式来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更加，首先你不表达，然后你用另外那种方法让孩子无法感受到你爱的这种形式，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慢慢长大的孩子，他可能以后当他成年之后，他也不会去表达爱，就是一代一代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下去的，
1: 是的，
0: 是不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很多现在很多80啊90马上00后也要开始做父母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啊，从这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然后慢慢的向现代式的中国式家庭这样的一个转变。
2: 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0: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辨证，都关乎于辨证。
1: 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镇江交通广播。下午两点到三点，也会在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其实是啊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开始呢，是从最近大热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开始谈到啊，谈到了这个中国式家庭里的爱，常常是不会把这个爱说出口的。有时候呢，这份传统的爱就会显得很沉重哈。那么在新时代的当下呢，我们要把啊。家长的这种没有边界感的，或者边界感欠缺的所谓的为你好啊，那种掌控欲要慢慢的变成孩子能够接受得了的，孩子能够听得懂的真正的关爱啊，不是说啊绑着孩子走，拖着孩子走，抱着孩子走，而是尽可能的努力啊，让他练习自己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不是说啊现代式的家长就完全不要管孩子，而是给予他更多的

0: 独立的空间啊，陪伴他去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走好自己的人生。父母的角度来聊一聊啊，新时代的父母该如何在这样的亲子家庭关系当中做好自己的角色。那么对于青少年而言啊，该怎么样去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
1: 自己已经撑不住了。
2: 是，
1: 那真正健康的家庭呢，不是每个人都假装没事，而是可以在困难时彼此靠近。如果说你现在很痛苦，可以试着不用对抗的方式表达，而是用更清楚的语言去告诉父母，比如说，我不是不想努力，我是最近真的很累，我不是故意让你们失望，我现在是卡在这儿了，我需要一些帮助。或者说你们一批评我，我就更加说不出来了，
0: 就要表达出来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说父母一吼你就啪把门一关，
1: 对，
0: 我躲进小房间了，或者有些孩子直接就我就离家出走了，对吧？
1: 对，
0: 这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 是的，就是当我们孩子就是感觉不到理解的时候，一个反应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就把门关上，
0: 逃避，
1: 或者说逃避，我就不想聊天了。
0: 是。
1: 那还有一类孩子呢，就是他全都往心里去了，就压抑在心里面，那长久下来的话，就其实就会情绪低落，然后闷闷不乐的，
0: 情绪就真的出问题了。
1: 对，压抑久了就出问题，尤其是在他又遇到了其他更多的麻烦的事情，比如说
2: 还学不懂，
1: 或者又跟好朋友发生吵架了，那这个时候又跟家里面的这一个连接断掉的时候，就相当于就是四面危机都来，
0: 四面楚歌。
1: 对对对，是
0: 孤立无援。
1: 那其实也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的时候，人的这一个前额叶，就是掌管情绪啊、理性思考的这个皮层，它要到25岁才完全的一个成熟。
0: 对，
1: 所以更别提对我们这个青少年阶段来说，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遇到困难没有办法像成年人那么的去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父母能够去给托个底，或者说给到一些这个涵容的空间，去倾听的一个空间，帮他们去梳理问题的空间。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你去帮他把问题解决掉，
0: 不是帮他擦屁股，
1: 对，
0: 而是帮他先站起来，或者是先度过当下的这个很负面的
1: 情绪的阶段，
0: 然后调整好情绪之后，再陪着他走过这一段人生的低谷。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是的，
0: 这种能量的给予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家庭到底该如何才能够重新成为滋养孩子的地方，而不是消耗孩子的地方呢？
1: 那我觉得 第一步的话就是先不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
0: 这
1: 个亲子冲突或者孩子已经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那先不要着急去追究到底是谁的问题。很多家庭一出问题呢就会相互指责，那父母可能会说这个孩子不懂事太敏感那孩子也可能会认为父母不理解我，
2: 对
1: 那爸爸有可能怪妈妈太溺爱，
2: 就是你惯的
1: 对，妈妈有可能怪爸爸不参与，
2: 是你看你什么都不管遇到事了就开始来责怪我了，
1: 是
2: 哎呀，
1: 那老年机和游戏我们也不能够只是问怎么把手机收掉，也要去想想那现实生活中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想去面对，手机里面又有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的去得到满足那如果说把手机里面这个能让他满足的部分也撤掉，现实中又没有补偿的话，
2: 那他崩溃了，
1: 他会不会更崩溃，
2: 他找不到心里的那个支点了，
1: 对，
2: 是吧，
1: 起码现在还有个手机能让他
2: 转移注意力或者让他在游戏当中哎，我能有那种获得感成就感满足感
1: 对，是的所以当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里面的这个部分，它没有充满太多吸引力，你就强制把他的手机给收掉的时候，他可能会爆发更大的一个问题，
2: 他的世界观可能就崩塌了，虽然他那个世界观可能还没有形成，他小小的人生观就崩塌了是吧，
1: 对，再加上他们这个时候的前额叶还没发展好，就更容易情绪爆炸，
2: 对对对对，
1: 爆发崩溃，
2: 对
1: 所以我们在网上也可能会看到一些极端的事件，就是你收掉孩子手机，为什么那个孩子反应那么大，对，好，那我们就是当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呢，也不要只是去说你脾气太差了也要问你是不是已经憋得太久了，只是一直没有人去听见因为但凡是个正常人，你不可能说一点就爆的，他肯定是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积压了一些东西，
2: 是
1: 应成为滋养孩子的地方呢，至少要有三个变化。第一个，从盯问题转向看需要，每一个问题行为的背后常常有未被看见的需要，厌学背后可能是害怕失败沉默背后可能是觉得说了也没用，是长期的委屈，而沉迷网络的背后可能是现实中的无力感。
2: 好一些不要在他情绪爆炸的时候还要再去跟他讲道理哇那真的我相信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的去听你娓娓道来，是不是
1: 是的，而且这个是有脑科学的一个基础的，
2: 是
1: 我们会说像我们这种情绪脑的加工的速度会比理性脑的要快50倍而且情绪脑没有处理好，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情绪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是脑部它没有多余的一个空间去思考这些理性的东西，它是有生理基础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入咨询室很多的一个阶段就是先做好情绪的安抚，我们再去讲一些认知的理性的部分，
2: 先让他情绪得到一个合理化的发泄了之后平静下来，他才有那个空间，脑容量才有那个空间去想更多理性的东西，
1: 对，是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改变转向全家人一起调整，
2: 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孩子改变需要家庭环境的支持啊，不能只要求孩子不发脾气，那父母的表达方式也要变。你也不能够只要求孩子少玩手机，那你家里你放下手机之后有没有其他更真实更好玩的一个陪伴？
2: 对对。
1: 也不能只要求孩子积极起来，家里也要减少比较羞辱或者说去否定。所以说家庭的一个修复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家人一起学习新的相处方式。
2: 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一家人带着孩子来看一些所谓心理问题，最后发现孩子是这个家里病得最轻的。
1: 对，
2: 是不是啊？父母可能要更多的来去反省一下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从源头上去找那个最根本的答案啊。那么最后周医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送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呢？
1: 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国人的自我呢常常是在关系中长出来的，所以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让家庭和孩子断开，而是让孩子在关系中呢也慢慢地长出自己。好的家庭不是说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他的路上呢，既给他依靠，也给他空间，这个是考验我们智慧的。在这个时代，父母需要学习新的爱孩子的方式，孩子呢，也需要学习更清楚地去表达自己。
2: 是的，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是希望可以能够给很多的家长，给很多的家庭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是吧？哪怕你就从每天晚上抽
3: 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辩证结果。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辩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

0: 就会干扰医生对干扰医生对舌苔就会干扰医生对就会干扰医生对就会干扰医生对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淡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脉象偏悬数，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一，穿着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是上肢操作的不便。提前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病情。
1: 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但是能够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加会影响到诊脉的结果。号脉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

不过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是挂号难等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江海涛表示，如果不能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目前很多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诊断病情，且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在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
1: 正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2: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1: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他所有的作品都跟感情有关，亲情、爱情、友情，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有趣的称号，情歌曲库。他身上好像有着永远燃烧不尽的热情，你依旧可以看到他像年轻小伙，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那个青涩年代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于伍思凯。想到这个名字，耳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样的旋律。他自己也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走在街头，歌迷仍然会指着他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他总会回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对一名歌手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其实伍思凯在1986年就有单曲问世，不过对于很多内地听众来说，1990年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才是他们真正第一次认识这位来自于海峡对岸的歌手。我一直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伍思凯的声音比较合适，应该这么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希望和年轻的特质。听他的歌最好是在阳光下，有蓝天白云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离梦想并不遥远。

0: 寂寞公路。这首安静的有些淡淡忧伤的歌曲同样收录于伍思凯1990年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专辑主打歌曲在大街小巷里漫天飞扬的时候，这首《寂寞公路》却低沉内敛，抱怨着年少落寞的一切，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流淌出了一个寂寞的故事。其中伍思凯那些近乎耳语的浅吟低唱，让人听起来寂寞又感伤。有一些歌手啊，会让你有着很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的音乐陪伴着你一同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听伍思凯和听罗大佑在感觉上是有着微妙的不同的。后者我是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会回过头再找他以前的作品听，而伍思凯的歌却是挺听。
1: 记得曾经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如今很多新歌他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如今他好像也只能被谭咏麟和罗文的老歌打动了。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已经老得再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事物了，到那个时候

有梦有朋友，选自伍思凯1994年的专辑《爱与愁》。伍思凯是一名高产的音乐创作人，这么多年创作了几百首歌，几乎全是围绕着情字在打转，友情的温暖，爱情的流转。曾经听有乐评人评价伍思凯的歌声，说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张力，有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单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薄，而我想最好的歌声，或许就是能够简简单的声音吧。也许这就是一个淳朴的不假。

0: 创作、制作、演唱都从钢琴开始。伍思凯说，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钢琴是很特别的，没有钢琴是另一种状态的伍思凯，有了钢琴才是一个完整的伍思凯。
1: 这样找到了自由。
0: 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整首歌曲配乐的层次十分的丰富，而这些呢都是伍思凯用钢琴制造出来的。他用拳头撞击钢琴面板，产生打击乐的效果，掀开琴盖，用手捋刷琴弦，表现老时钟的声音。为突出打雷的声音，他甚至把钢琴盖掀到最高，再用力合上，就这样产生了专辑当中《爱的钢琴手》。他开玩笑地说啊，这样的特效是没有人尝试过的，而对钢琴的虐待也是无人可比的。伍思凯就是这样，在音乐里不断尝试，在音乐当中永远年轻。他用温暖踏实的声音给我们回忆和思念，他用心编织了这样一个音乐天空，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片天空下，抬头回望曾经的年少和美好。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

自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嗓音，也欣赏她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始终保持低调的品性。她是那种听了一遍会想再听第二遍的歌手。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主唱开始，这个叫黄莺莺的女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选自专辑《紫色水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都沉浸在罗大佑、苏芮掀起的黑色摇滚旋风当中，而这个女人却用一抹紫色撩动人心。这张《紫色水晶》是当年很少见的概念性的专辑，灵感来自一个希腊的神话，酒神用美酒将贝壳化成紫色水晶的梦幻故事。专辑当中黄莺莺的歌声就像专辑封面上她眼角那一抹淡淡的紫色，显得神秘，充满了吸引。而此刻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请静静体会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0: 天空，这是已故音乐人杨明煌为王菲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摸准了王菲骨子里那份清丽和孤傲，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惊艳的，真假声的过渡，空灵飘渺的嗓音，不受羁绊的自由驾驭感，这些都是王菲在这首歌里面独具魅力的展现。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你可以想象一个精灵一样的女人在遥远的星空对你倾诉。
1: 灰的脸，
0: 在这样一阵阵天籁之音当中，你会想起一些早已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歌声也像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我们早已干涸的心。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绝美歌声，这首星星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再见。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陈怀海在大水缸前转悠着，老二俩还在店里喝着。
1: 欢迎，
2: 谢谢老
3: 客气，客气，客气，
4: 说
3: 回见，回见，
2: 回见，回见，回见。
4: 我吃饱了，您慢慢喝，
3: 虚一点了。我该走了。
4: 不急，大伙都没走呢，还等一会儿呢。
3: 到点就得走，要不然招人烦。
4: 该我了。
0: 老二俩来到老三的柜台前。
3: 三爷，
5: 哎，
3: 今天。你多给我打了二钱酒，
5: 不小心打多了，您喝了吧。
3: 您那手是啥个手啊？那是一杆秤啊。多谢了。
5: 哎，
3: 这是酒钱。
5: 哎，得嘞。
0: 老三收好钱，见老二两走了，他拿起台上的酒杯，发现下面还压着钱，正琢磨着，老白头走了过来。
6: 到了，到了。
4: 大哥，回家呗。
7: 回去睡个好觉，
8: 明天再来。
7: 今天又没白过啊。
0: 老白头摸摸口袋。
7: 没事儿，明天一块儿去。
8: 喝糊涂了，今天一天没干活，兜里空了，回家给你取去。啊，
4: 白哥，
7: 几个钱的事儿，大半夜的瞎折腾什么呀？赶紧回家。
8: 这话不在理儿。赊账那叫喝的啥酒啊？那喝着不心里堵得慌。你等我，我这就回来。
4: 等我。
0: 陈怀海进来了。
9: 老白头咋跑了呀？
5: 没带钱，非要回家取回来结账了不可。
9: 白头。讲究啊。
0: 半夜里听到动静的陈怀海突然醒了，他跑到院里看水缸，发现被动过位置，他没吭声，转身就走。听到响声，他转身看到地上扔着碎弹片，不一会儿他把老三叫来。
9: 他们都回屋了
7: 啊，回屋了，
9: 坐。
7: 哎，怎么回事啊，大哥？
9: 最近这些日子，咱那酒馆里，时不时的就来场戏。我就寻思着，这戏谁唱的呢？要就真是金小手的话，他为啥在咱的酒馆里唱？图的是不是咱那笔血汗钱？为了搞清楚，下了个套。
0: 陈怀海在水缸下面埋了一个小坛子。
9: 金小手果然中计，偷走了一个空坛子。怎么，又给我还回来了？都在。
8: 嗯。
9: 他确实盯上他们，而且一直就盯着。
8: 他盯就盯呗，盯累了他就不盯了。
9: 那要就是跟咱熬上了呢？
8: 您就自当熬着鹰呗。
9: 咱们不是没见过事的人。殿下，人家在咱眼皮底下，伸手抬腿练上了，咱们可连个影儿都抓不着。这事儿，咱爷们可是还头一回碰上啊。
8: 大哥，这话不像您嘴里能挖出来的。您说这想当年啊，关东山厂子放木头，那根大圆木顺着冰槽滑下来，给您冲出一里多地去。您这浑身上下跟血糊似的，您站起来了。鸭绿江放木牌，风高浪急呀、啊。您掉水里边了， 我们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店主说：“把您那尸首给背回来。”您愣是抱着一条30多斤的大鱼从水里钻出来，金铲子。塌方了，给您埋了，寿衣都给您备。200多斤的冻土块，给您扛起来。大哥，跟着您这么多年，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趟不过去的河。金摇手，我管的是男的女的，是人是鬼呢？瞪着他。您瞪着我干什么？
9: 我先拿你练练。
8: 别跟我斗啊！没什么事儿，我回去睡了。
9: 对，嗯，有你在旁边，我打耳朵了。
8: 有您在，兄弟们才都踏实。回帅去。

0: 一大早，陈怀海刚来到院子里，一根小竹签夹着一张纸条扔在他的面前。
1: 果然是关东老客，在下浪迹天涯头一回叫人耍了，耍得好，耍得妙，耍得呱呱叫。礼而不往非君子，我得回你点好东西，小心别被吓死了。
0: 陈怀海抬起头，
2: 酒馆里有好酒，来了，喝一口。
0: 他来到老三柜台前。
3: 昨天晚上我回屋的时候带帽子，
4: 带了吧？
3: 咱们俩回屋喝的酒
4: 啊？
3: 那我带没带你不记得了？
4: 帽子戴您头上，您都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吗？我喝糊涂了，
3: 怪事了。
0: 这时门外进来一个人。
3: 哎呦，您来了！
5: 哎，不好意思，兜里没钱，我这个想拿这顶帽子换二两酒，不倒成吗？
3: 嘿，太成了，还得给您加盘酱牛肉。
5: 真的？
3: 那就是。
5: 哎呦，这人没骗我，这都是真的呢。
3: 您刚才说那人，男的女的呀？
5: 男的，
3: 多大岁数？
5: 七八岁吧。
3: 那小孩怎么说的呢？
5: 他说捡到个帽子，这个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啊能换二两酒，他是孩子不喝酒，就送给我了。
0: 过了一天又来了一个人。
6: 敢问这双鞋能换二两酒吗？
0: 老三拿起鞋来到陈怀海的炕前。
7: 大哥，您的鞋呢？
3: 你拿着呢。
8: 这真是您的鞋？
3: 里外就地一双，没它下不了地。这回没换别的吃喝，
7: 今儿个就要了二两酒。
3: 那给他再加盘酱牛肉。
7: 大哥，您可是真坐得住啊？
3: 那有啥坐不住的？他不就偷了点东西吗？也没干别的。
7: 这不进了您屋了？进了屋，走到您跟前，把您鞋拿走了。
3: 我睡得太沉了，压根就没发觉。
7: 他是对您动了歹毒的心思呢？
3: 要有那心思早就动手了，还偷我鞋干什么？
7: 这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啊，那不能没完没了啊。
3: 行，那先不管他了。这两回的事啊咱俩都没说，但是兄弟们也都摸着风了。开个会吧，都是一家人啊，不能瞒着，都说清楚。
0: 晚上酒馆的人一起吃着饭。
9: 大当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就能开玩笑了，可是鞋子这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10: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瞒了。
11: 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3: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10: 那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逗法，等比到上里面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着，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把他小手拍成大手。
9: 把你给能耐的，大当家的都逮不住，你能逮得住啊？
10: 那就看他敢不敢让我逮着了。
3: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依咱们是一家人，有事不能掖着藏着。再就是呢，给你们提个醒儿，他要真是把玩笑开在你们身上，千万千万不要在意，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明白吗？
10: 哎，金小丑，早晚把他手给剁了。
0: 眼。半夜里所有人都睡熟了，半拉子踢了老蘑菇一下。
8: 小点声不行啊，我都震醒了。
12: 刚才啊，你上炕了，你呼噜打得跟叫驴似的，差点把房盖子给掀开。喝了半瓶闷倒驴，才算把耳朵给捂上。妈还赖我？
8: 那你就该跟。

0: 你在干活呢？我睡啊。半拉子翻过身，看到片头插着一把菜刀。
1: 哎呦，你看我猫呢你，干嘛呀？
2: 那么讲究啊！
1: 确实讲究。
2: 好汉，谢了。天亮后，老三担忧起来。
3: 大哥，肯定是因为半拉子昨天晚上放了狠话，才来了这一手。看来他就在咱们身边晃悠。
2: 晃悠晃悠吧，我就想着呀，他要是晃悠累了，能进这屋里喝一口，那就好了。
3: 那往后咱们说话都得憋着点动静了。
2: 谁让你憋着了？咱们说他干的，都上得了台面，不怕把人听见。
3: 但这背后，撵你装眼睛，不舒坦。大哥，我觉得那人要是不从咱们兜里掏点东西，他是不能收手了。咱就这么忍着，让着，一退再退，说不定他还得干出点什么事来。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他收手。
4: 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也不是省油的灯，逼急了也要命。一天夜里，陈怀海睡熟了，老三带着老蘑菇和半拉子守在院子里，守到凌晨，三个人打起盹来。突然，一串鞭炮在院子里响起来，陈怀海翻身下炕，来到门口。

0: 枕头没了。
1: 老蘑菇和半拉子从屋顶下来，听到厢房里雷子和亮子的呼叫。
2: 怎么了？
3: 没事
2: 啊，
3: 没事啊，
2: 没事。
4: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第二天，陈怀海来到店里。
5: 爷，您慢走。
6: 你好，打一壶老烧锅带走。
1: 女扮男装的姑娘观察着陈怀海，

0: 爷，爷里面请。从怀海转身，看见俊男也来了。
1: 多谢。
2: 哎，不客气。
0: 姑娘走了，老三拿起算盘，发现一张纸条。
1: 还想跟我玩，玩的舒服吧？没吓死你吧？

0: 杀鸡儿不到手，咱俩就都别歇着了，是个混蛋，接着玩吧。
1: 就看谁能沉得住谁了。
2: 爷。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上次穿着马甲舌头扎出血的小伙子也来了。
1: 来了。
0: 美沙记拉着贺一堂在街上逛着，他说：“一堂，我想吃点心。”贺一堂不耐烦：“点心有啥好吃？回家吃馅饼。馅饼和点心能一样吗？这怎么不一样？这点心和馅饼，它不是都是带馅儿的吗？”美沙记不高兴了：“我知道了，你就是舍不得给我买。不是说不给你买，咱那个日料店它不赔钱了吗？剩下的钱咱们得省着点花。我跟你来到这里不是跟你吃苦来着，如果这样的生活，那我应该回到日本去。”贺一堂很无奈：“你就说你刚来的时候吃得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我骗你了吗？这日料店倒闭了，我比谁都着急。但你放心，将来一定能好起来。到时候别说吃点心，这点心铺子我给你买下来好不好？我会等到那一天吗？”贺一堂抬头看见那正红：“
2: 哎呦，那爷，
3: 您吉祥。”“
4: 您吉祥。”“
2: 您这是去哪儿啊？”“
4: 这不有人找我摆事儿吗？去山东老酒馆坐会儿。”“老掌柜的好。”“
2: 哎，托您的福，挺好的。”“
4: 跟他说，找空我去看他。”“
2: 好嘞。”“您这是这长在这山东老酒馆是吧？”“
5: 我倒是想去你那儿啊，可是你弄那么多东洋酒东洋菜的，吃不惯。”“
2: 哎呀，现在您就是想吃也没得吃了。要不我也开一酒馆，
4: 门顶门
2: 啊。”“
4: 那不好。不过你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起来了，咱这好汉街上满人多呀，可是呢，没有满汉全席八大碗，你要是把满菜给弄好，就占了一招先。”“
2: 满菜馆。”“
4: 嗯。”
0: 过了些天，贺一堂来到父亲的屋里。“
6: 哎呀，老天爷又开了眼了。哎呀，又回到炕上了。哎，舒坦。哎呀，还是这大炕舒坦。”“
2: 爹，只要您高兴就好。”“
6: 这炕也垒好了，咱们爷儿俩该烙馅饼了。”“
2: 哎，爹，我有一好消息跟您说一下啊，我现在有钱了，可以开这满菜馆子了。”“
6: 我这哪来的钱
2: 啊？”“哦，那美沙记啊，在大连有个日本朋友，是个商人，人家答应出钱帮我们开这馆子。”“
6: 哦。不是，要是赔了呢？”“
2: 赔了算他的呗。”“
6: 他傻呀。”“
2: 哎，人家有的是钱，不在乎这点儿。”“
6: 不是，那你干啥？”“
2: 我负责管理啊，我跟他是合伙干。就这个馆子啊，你要想往大了开，一种就是你从小一点一点积累啊，慢慢开个大的；要么就直接是合伙开啊，直接干大的挣大钱。”“
6: 哎呀，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说，这合伙做买卖啊，更容易惹来麻烦呢。你得把这事儿啊想透了，想细了，想明白了，还得落实那纸上，明白吗？”“
2: 爹，您放心吧，这我都活多大了，明白着呢。”“啊，
6: 明白吗？”“
2: 我那还有好多事儿，先忙着去啊。您歇着啊。”“
6: 明白啥呀？”“明白。”
0: 儿子刚走，贺小便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
6: 踏实。”
0: 陈怀海刚起床，老三来了。“
7: 大哥，少了五坛的酒，门窗都上了锁呢，脚印都没留下。”“
1: 有本事把房子搬走，那就全有了。”“
8: 掌柜的，掌柜的，你赶紧去看看吧。这街上出事儿了！ 掌柜的，那儿呢？
0: 陈怀海来到街上，见五坛酒放在地上，上面写着“山东老酒馆敬赠”。
7: 干家。
3: 陈掌柜。
9: 嘿，我说陈掌柜，您这是要请大伙儿喝酒啊，还是遇上什么喜庆事儿了？
10: 我说这喝酒也不能站在大街上喝，总得有个座儿呀。
11: 对呀，这只要有嘴巴，躺着也能喝。可是光有酒不行吧？嗯，还得有菜不是？
1: 我说各位街坊，我说两句啊。咱就说啊，我为什么要请大家伙喝酒？咱们街坊邻居啊，处了这么久了，大家伙对我都不错，是吧？所以呢，我想啊，请请大家。你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酒搁当街，啊，摆在当街，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都看见了，哦，对吧？啊，现在都知道了吧？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2: 知道
13: 了。
1: 老三啊，叫人把酒这个抬屋里去啊。今天我请客，不但有酒，还有肉。
0: 老二两走进店里。
10: 今天是什么日子？咋这么热闹？
1: 老伙计，你来的正好。今天是我请客。
10: 请客？嗯。为啥？
1: 为的是让大伙高兴。来，我给你找个座儿。
10: 无功不受禄，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干。
1: 这哪是占便宜啊？这
10: 报告，这事我不干。哎呦，我不干。
0: 老二两走了，老警察来了。
14: 哎呀，这客儿不错呀！啊，
1: 哎呦，您来了。
14: 哎呀，这里面还满着呢。你们分你们的。
11: 陈掌柜的。知道这个金小手又作案了吗？
1: 不知道。
11: 一点风没透进来。
1: 这您知道，我这酒馆的门帘子厚着。
11: 这个金小手啊，把日本人开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把东西分给了穷汉街的穷人。啊，你说这个金店的事还没了，他又捅出新篓子，这不罪上加罪吗？所以啊，眼睛啊得擦亮点，包括你。碰着可疑人等，及时禀报，明白吗？
1: 太明白了。
0: 老三赶紧点头哈腰。
14: 走了。
0: 穿马甲的小伙子端起了酒杯。
15: 得了，金小丑，你给我听着，你把这日本人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接济了穷汉街的穷人。就凭这一点，我认识爷们儿。可这一码归一码，咱俩的仇咋了结呀？金小丑，爷等着你。
0: 他转身看到陈怀海，
15: 哎，你盯着我干啥呀？啊？
1: 哎，哥们儿，这位爷，嗯，小点声。
15: 我干啥小点声啊？你当我怕那个金小丑啊？
1: 我不是说您怕我啊，我是怕您在舌头疼。嗯，
15: 伤疤忘了事
1: 儿。越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5: 对。嗯，这酒好喝呀。
1: 那边不晃悠，嗯，
15: 这真不晃悠，也就不错。
1: 那边没事吧？
15: 哪边？
16: 没事啊。嗯，
15: 这边突然
1: 行，打扰了。
15: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陈掌柜。来，咱们接着喝，
14: 接着喝。
0: 晚上，陈怀海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婴儿。
1: 丁先生，你这就不仗义了。打人的事儿，用不着打孩子的主意吧？这就没意思了。打个仗说话，纱巾我这有，还不少呢。可是你拿不走，为啥？这是我跟兄弟们十几年来用血、汗，甚至是命换来的。今天我就跟你挑明了吧。

0: 你知道你是谁？只是不好意思撕破你的脸面。这要是撕破了，你在江湖上没法混了。你的那些戏法早就露底了。我是一直给你留着掌声的。说到这儿，你肯定说我吹牛。那我就提点提点你，那个年轻美男、美女，都是你的帮手、幌子。 你们三个是一伙的，那要问了，你是哪一位啊？看看自己的褂子是不是少了一个角啊？金先生，你要是认我这朋友，明天晚上酒馆关门以后，在酒窖里我请你喝酒。想咋玩，我陪你。
1: 第二天晚上，老蘑菇和半拉子在屋顶上看着。

0: 这么大点地方，还要是去酒窖，肯定得打折过。今天晚上非得看看这秦香手到底长成啥样了。别提他大名，小心露馅。
1: 陈怀海和老三在酒窖里坐着。
2: 大哥，酒菜都备齐了，
3: 这儿没别的事了。
1: 赶紧回屋睡去吧。
2: 哎，前面的窗户门都关严了，后门给你们俩留着呢。
1: 后门是给我留的，金先生用不上。
2: 那他不从后门进来，他从哪儿进来啊？
1: 从门进，那是金销售吗？你不回屋，他不来。
2: 赶紧走吧。
1: 哎哎。
4: 老三出去关上了门。金先生，本来呢，我应该请您在酒店里喝酒，可是把门窗不严啊，透了风声，就只能是在这儿了。这酒窖虽不宽敞，也不亮堂，但是这儿的酒味浓。人活这辈子。
1: 人味儿、酒味儿，不就图个味儿吗？可这味儿不光要浓，这
2: 味儿还要正。那您看我这儿的味儿正吗？
4: 味儿要是不正，我就不来了。
1: 行了，赶紧出来吧。
2: 穿马甲的小伙子从酒缸里跳了出来。
1: 请坐，坐下。
3: 金先生，您这是干啥呀？
2: 陈掌柜，您要是报了官，我这条命就没了。
1: 这恩情大着呢。
2: 您
1: 味儿正，我能舍得报官吗？
2: 如是那样，那我这味儿就不正了。
5: 半拉子在屋顶很纳闷。
6: 都啥时候了，那咋还不来呢？
5: 那你回去睡去。
6: 谁说要回去睡了？掌柜的还没睡呢，咱能睡吗？那还是的。
5: 金小手和陈怀海面对面的坐着。
6: 日本人满大连街的抓我，在这儿留久了，对您对我都不好。一炷香的功夫，我就走。
1: 我这里不透风，
6: 这是我的规矩。
1: 怪不得他们逮不着你呢。
6: 可我被您逮着了，都是玩笑。您跟我开玩笑，啊，我也跟您开玩笑。哎，喝酒！
1: 哎，
6: 我不喝糊涂酒。陈掌柜，您得先让我明白明白啊。
1: 小聪明，在地上撒了点白灰而已。

0: 那天晚上，陈怀海和老三回到房里，
1: 枕头没了。
2: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第二天，金小手进了店里，陈怀海看到他的脚上有白灰，金小手举起了大拇指，
3: 着实有些手段。那敢问陈掌柜，您是啥时候把我那衣角剪掉的呢？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此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 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勇敢追梦。这首歌唱的是回忆，是希望，是永不停歇的热爱。

生活里我们总被贴上普通的标签，可谁规定要默默无闻才算是聪明，偏要在质疑声里踏出自己的路。我没有盔甲，只有一点小聪明，承认不完美，却也不肯认输。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懂的执着，都是暗处蓄力的证明。原来所谓黑马，从不是突然的闪耀，而是把不被看好熬成令人惊叹，用自己的节奏跑出独属于小人物的高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终究在时光里淡成模糊的印记。我该用怎样的口吻对你诉说这漫长的旅程？多少心事沉在心底，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海浪拍岸的声音像无声的叹息，带着对过往的怅惘，也藏着对前路的茫然。原来每个人都在海上漂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骇浪。日记里写满的是未曾说出口的惦念，是独自扛过的夜晚。当潮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痕迹，还有学会与孤独共处的自己。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5: 谁没几道伤，我们不都一样，爱恨直接了当，你是猝不及防。昏噩的时光，为何非要酝酿？

落日融金，暮云闭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城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亮处去。

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必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闺女，开饭了。嗯，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小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怡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万芳万晓芳。这首歌是2005年的万芳演唱的歌，叫做《夜照亮了夜》，填词王中岩，作曲叫做伍佰。

这首歌来自于万芳，《夜照亮了夜》，这个曲调一听就非常的伍佰，而这样的歌词可能不是非常的王中言，但是歌词却越品越有味道。说到万芳，以前可能大家会想到《心不了情》，想到《猜心》，可是现在说到万芳，可能我爱的第一首就是这首《夜照亮了夜》。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前奏当中的那种鼓点可以让你晃起来，这样的晃并不是人生在经历动荡的时候那种无助的被动摇晃，而是比较洒脱的，来来来，喝了这杯我们行走天下四海为家，这样的一种晃荡的感觉。而在间奏当中，钢琴的律动就像是生命的长河在流动的节奏一样。早期的万芳被滚石包装成了一个悲情女王，她唱了很多可能各位听起来肝肠寸断的情歌，但在后来万芳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做音乐是如此，做人更是如此，不扭捏作态，不强装完美，反而更加招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造出来的完美的机器。夜的确黑，但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乐陪着你，还有这么多跟你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陪着你，所以其实客观上的黑不可怕，我们的内心是敞亮的。而现在有一个无底洞，不过没事，你不孤独，我们都在。这是来自于2003年小韩作词、黄韵仁谱曲、蔡健雅的这首《无底洞》。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唱无底洞，当然这首歌里唱的更多的是爱情当中的无底洞，而我想说的可能是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无底洞。一个人一旦被欲望完全的控制，可能无休无止的想得到，也许意味着失去的前奏开始了。所以请务必的保持自己，做一个干净的敞亮的人。即便我们这一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建树，但是至少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一生，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吧。夜也许能照亮夜，也愿明天的朝阳可以照出一个更加敞亮的美丽世界。我们来听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这首《云烟》，填词者是刘畅元老师，作曲是陈志远。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藏着一本书，叫做《云烟》，就来自刚刚说的填词者，叫做刘畅元。

来自于黄磊的《云烟》。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美丽世界的孤儿，这是来自于汪峰在2000年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编曲演唱的歌，就叫做《美丽世界的孤儿》，我们来听歌。

听完了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那份孤独和深情像夜色里的微光，照见每个灵魂的倔强。在摇滚的黄金年代，总有歌声能够穿透迷茫，给人前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来自许巍99年的经典之作，没有华丽词藻，却用最干净的旋律和赤诚的嗓音，唱出了自由与希望。我们来听《蓝莲花》。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的直播当中，我是于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同样是90年代触动人心的摇滚旋律，来自于著名的黑豹乐队，收录在他们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青春里藏着迷茫，也藏着柔软的真挚的情愫，这首老歌道尽了感情里的不舍和挽留，温柔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听听90年代的这首热血激昂的歌曲。

深情有万般模样，有的婉转内敛，有的随性洒脱。在怀旧金曲的时光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1994年收录在他的专辑《赤裸裸》当中的这一首歌，带着慵懒的烟火气，纯粹又浪漫的嗓音，勾勒出了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

熬过了心底的孤独，就会向着远方奔赴理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3年 Beyond 乐队的这首歌，叫做《海阔天空》，岁月流转，这首励志金曲好像从来没有淡出我们的心底，歌声里藏着坚守和闯荡，抚平了迷茫的心绪，也给予了前进的勇气。一起来重温这首跨越时代的金曲，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1999年当时的朴树面向新世纪发出的一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而这一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我去2000》。我们之前在介绍朴树《New Boy》这首歌的时候，专门有介绍这张专辑。这首歌也道尽了青春散场之后的那种淡淡的遗憾和思念。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歌声里重温怀旧和温柔，一起细数往日的美好。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明天的节目准时再见，拜拜。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这。

0: 吃你的课，
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看到在珠峰路团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是越来越多了，汇流到右侧的车道上。解放路镇东路口车流量慢慢的增加，电力路新马路目前车辆有序通行当中。现在看到运河路解放桥路口车辆还不是太多，天桥下来的车辆也是断断续续。学府楼上超市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到了焦山路花山路上行人越来越多，大家记得小心驾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5: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6: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4: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5: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6: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4: 对，
1: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8: 哎，可以。
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8: 哎，可以可以。
1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8: 没事，可以。
1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不管多大都要听妈妈的话。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哈，很多小朋友们给自己争取来了一天的假期，而且呢不调休。但是有的人就在网上留言了，30岁的儿童就不是儿童了吗？其实啊，这不仅是小朋友的节日，也是成年人返璞归真的日子。甚至呢有人说儿童节是给大人过的，因为小朋友那么开心，他们每天都是儿童节。所以当我们埋首于成人的世界的时候呢，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去保持童心，才不会成为无聊的大人。那今天的歌曲呢就送给各位啊，送给这些已经长大的过期儿童们。那想必今天有很多家长要带着孩子们去寻找一些节日感，对吧？那总得给孩子们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顺便呢自己也玩一玩啊。那今天的天气适不适合带大家带孩子们出去走走逛逛 happy 一下呢？我们接下来就关注天气情况。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合适合适，就是微微有一点热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最高温度我们已经正式的来到了30度以上，31度到32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到21度。那么本周目前看到的未来两天的天气基本上都在30度往上了，不过呢很有可能会有降雨。那各位在半点的时候别忘了收听小窝气象。今天的天气歌来自吴奇隆，追风少年。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全民阅读小知识。
2: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3: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2: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3: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2: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2: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3: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2: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

这里是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我是范鹏小朋友。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迫切的渴望长大啊。那么长大这个词里，那是表示那些不被管束的可以自主的部分，比如说拥有可以任意锁门不被闯入的房间，拥有挑食和不吃香菜的底气，拥有吃不健康的辣条和可乐的自由，拥有买自己喜欢的零食和玩具的干脆，拥有玩到天黑睡到自然醒也不会被父母絮叨的痛快。我相信每个人的小时候啊，觉得只要能做到这些，那就是好快乐的大人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要长大的原因。但是呢，当你真正长大了，长成了一个把小时候这些愿望基本实现了的大人，但是呢，却感觉到又有一点不一样了。大人的世界不是点石成金的童话，那些得到和自由里其实也有很多的无奈、压力和责任，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让自己站定。至此，小时候的你和长大后的你啊，遥遥相望，彼此羡慕也彼此欣慰，终于达成了一种延迟的相互理解。祝贺各位过期儿童，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长成了没有让自己失望的不错的大人，你也值得为自己骄傲。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童年。

小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都觉得生活里有很多天大的事情，比如说到了校门口发现作业没有带，吓死了，期末考试有一门没及格，不敢吱声，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赶紧逃走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个时候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无助和绝望其实都是真实的，当他们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有一种自责和茫然的感觉，让我们只想逃跑和哭泣。但是长大后我们会知道啊，这些其实是很小的事情，他们都可以解决。没带作业本，那就跟老师好好解释一下啊。不及格呢，那就吸取教训，下次努力。打碎的盘子也不值钱，没受伤呢才是万幸。肚子里的西瓜籽儿并不会长出西瓜来，好朋友和你疏远也不一定是你的错。如果小时候是如此，那么长大后的很多事也是一样的。很多当下觉得过不去的事呢，最后也总会过去。就像当年那个在校门口哭的孩子，不也已经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这里吗？抱抱你啊，过气儿童，艰难的时刻总会过去，你要做的是继续向前，去往新天地。这首歌稍稍有点老了，但是一定能够勾起你回忆里的童年，来自小虎队《红蜻蜓》。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看到九华山路车辆开始集中起来，京润大道向北行驶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在镇江支线的交叉口已经排起了小长队，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南北方向的车辆也会比较密集。看到南徐大道天桥路口现在车辆已经有了断续的排队情况，长江路现在车辆在不断的增加，在电力路口和东吴路口都会有短暂的排队形象，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根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预计6月2号之后呢，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到时候江苏也会受到影响。小伙伴们也注意了，镇江正式迈入汛期了，那么雷阵雨、阵雨天气会增多，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6: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7: 再睡会儿。
8: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9: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8: 干干干。
6: 还不睡？
7: 再玩会儿，你先睡。
5: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8: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6: 再睡一会儿。
8: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6: 哟，不嫌清淡啦？
7: 哪儿敢呢？
6: 睡吧。
8: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5: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 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当中的所有歌曲，都送给所有已经长大的过气儿童们。各位早上好，我是范鹏。也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 那作为已经几百个月的大儿童哈、啊，我们觉得我们也是有权利过这个节日的。虽然我们今天并不放假啊，但是孩子们的放假了。我相信有的家长可能今天也会请假，说带孩子们到哪里去玩一玩啊，去感受一下儿童节的快乐。那么在此当中呢，也和您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啊，去感受这份快乐。在小的时候，你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会做很多无聊的小事，比如说看蚂蚁搬家呀，等石头开花，赤着双脚满院子疯跑，张着嘴巴对风扇啊，然后呢把饮料啊倒在瓶盖上，学大人一口一口嘬，慢慢的关冰箱看光什么时候灭，把床单披在身上假装女王，打不过小伙伴就哭着找妈妈，然后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已经在大人的世界里了。长大了之后呢，就好像不能再跟孩子一样了，会有人语重心长地跟你说，你要有大人的样子，你要有一个成人的这个姿态啊，会有人严肃地提醒你不能随便哭。但是如果所谓大人的样子是世故和面面俱到，是伪装和暮气沉沉，那你不用去理会，因为童心和成熟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啊。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心怀童真是成年人最大的高明。所以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去沉浸在一些怀旧的玩偶情节当中，所谓的情绪价值。虽然我们已经奔三奔四奔五，但是啊，我们仍然可以做重返小时候的美梦。你也可以吃儿童餐，你也可以去买一些小时候特别喜欢的 IP 的玩偶，去治愈一下自己的童年。游乐园就在那里，想去就去，不要犹豫。童年不可追，但童心不可丢。这首歌来自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那大家呢今天要放下所有的烦恼，可以去开开心心的过个节日。所以不只是儿童快乐，也不只是今天快乐，希望大家的每一天呢都能够快快乐乐。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同时呢，交通早高峰啊也要开始了，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和我们来共同分享。那在早高峰的路上，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出行安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干杯，让我们一起干杯。

0: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看到在解放路中山东路四向来车是越来越多了，信号灯前的排队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孟西路古城路现在车流的密集程度也会有所增加。黄山北路宝塔路到平镇桥这里通行节奏会略微缓慢。在桃花坞路段上整体都会比较忙碌，各种车辆混行，加上行人会比较多，大家需要多加注意了。看到花山湾现在附近的电动车辆会非常的集中，需要大家耐心行驶。九华山路北辅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南徐大道上双向通道车辆比较密集，特别是在黄山南路路口拥堵情况会比较明显，希望大家能够谨慎驾驶，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陆家路段，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以及北影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全民阅读小知识，
5: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6: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